谢谢。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无。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3: Hello， 我是白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0: 民传之声？
1: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民传广播电台，
0: 民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3: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Wiki Mickey。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今晚的舞台上有4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4个榜单，
2: 4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0: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0: 想学传播，就来
2: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冰天雪地是我想见的风景，如此靠近，双眼却失去意义。
4: Hello， 我是 Tomo 柯鹏宇，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是早上10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0: 我跟你说，
1: 真的很夸张哎，
0: 话也不是这样说、啊。
2: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我快受不了啦！
3: One two one， 吐槽大会开始啦！
4: 欢迎收听名传广播电台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非常规门诊，
5: 限动很会，见面很废的吐槽大会。
4: 我是 DJ 小栗子，
6: 我是 DJ 乔西。
4: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探讨网络世界跟现实世界的 Real Talk。我们最常用的社群软体应该都是 IG 吧？
6: 对对对，我也是。
4: 那你平常都怎么使用？会发文吗？
6: 我会有小号，只偷偷告诉大家，我会有小号。然后我通常日常的一些搞笑事迹都会发在我的小号的限动。
4: 我平常也都会发很多很无关紧要的日常在小号的限动。
6: 对对对，跟大家私底下都有小号，然后佳佳说、哦、我都没有小号，我都是大号而已，但大号都没有人在使用。然后就是平常就可能出去拍照的啊，然后打卡的时候才会用大号。对
4: 对，感觉大号是我们需要让别人看见的那种光鲜亮丽的外表。
6: 对，他们总会在小号把自己最真实一面展现出来，可是在大号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包装，这样子跟现实生活也是一样，它就会分三个面，小号一个，大号一个，现实生活又是另外一个。
4: 真的，我觉得我的小号应该比较贴近我的现实生活，但我现实生活也会分两种，一种是跟不熟的人，我就会装酷跟大号一样不发东西，然后跟熟人的话就会跟小号一样，就什么都讲，很吵这样。
6: 对，可是你平时看到有一些人，他表面上很像很正常，可是到了网络上面，他总会就是做一些奇奇怪怪的迷惑行为。
4: 真的，我觉得有些人是他平常都不讲话，但是在网络上面很活泼。
6: 就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发很多动态，但是他私底下都不怎么分享，就是他的分享欲都会分享在他的网络上面这样子。
4: 对，他网络分享过，现实生活就不会再拿出来讲，会让人有一种割裂感，想说你是这个人还是那个人。
6: 对，我这边要吐槽有些人在在网络上时候，可能跟他通讯就回复讯息的时候嘛，他怎么都找不到。我不理解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就是不回讯息之类的。
2: 限动很会，
5: 下面好会。
4: 对啊，而且明明就是手机在身上，但是又不回讯息，那到底在干嘛？
6: 不知道他是故意不回，还是即使在外面看，你这样拉下来，他就可以看到别人发给他的消息，那他就选择性不回，就最讨厌这种人了。
4: 我是会觉得有点压力耶，就是就算看到不想回的讯息，但是因为你知道他就在那边，所以其实过了一下下，就还是会赶快去回。
6: 嗯，我明白，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顺序，可能一些比较日常的问候，或者是问一些比较非非的问题，可能就不会当下马上回复。
4: 对对对。
6: 可是像课业这种东西，假设明天就要交的作业，他可能晚上一整天都不回复讯息，我觉得是让同伴会觉得困扰的一个点在。我觉得回复讯息这东西，我觉得他会有他的自由在，但是当他作为一个媒介，是一个非常紧急要沟通的时候，我觉得就一定要回，不然的话就会给我会带来困扰。毕竟有些东西，比如说我的话，我会不好意思在现实时候讲，那我就要在私底下可能在跟他好好的聊一下。可是他如果没有回复的话，我觉得一来我会内耗，我会觉得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事情，二来就是可能他就是不想要回复我了，我的东西就很废，
4: 我会觉得很烦躁。如果真的是工作上面的事情，那整个进度就卡在他那边，就觉得非常烦躁。但如果是会内耗的情况，通常我都是对于我真的在乎的人，如果他不回，我就会有点想说他是真的在忙吗，还是他不太想回我。
6: 对，会走心啦。包括就是有时候因为文字没有温度嘛，可是在传讯息的时候可能语气就会比较激动，可能文字上看起来就比较激动，但可能对方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就是在简讯上面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误解。所以就是现在告诉大家，网络上打字这东西其实是没有温度的。
4: 对，这时候 emoji 就会很重要，看你放什么表情。
6: 因为有些人他放笑就是那种 微笑的一个表情，但其实他是在表出一些呵呵你自己领悟的那种意思。
4: 对，他会就是我表面微笑，但我背后在有火焰。
6: 对，那个死亡微笑。
4: 对啊，
6: 我有一段时间其实蛮常用的，就是用在无语的时候就会放那个死亡微笑，就
4: 让大家有压力了。
6: 是，就是我觉得 emoji 这东西也是很看一个人，有些人他完全不放 emoji 的。 我是很常啦，但是因为我要用 emoji 来表示其实我不是在生气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而且我会放那种波浪号，表示很温柔的感觉，
4: 害怕被误会。
6: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我应该是我对不熟的人，或是我其实在生气，但我想假装我没有在生气的时候，我就会说记得要怎么怎么样哦，这种的。要不然我平常讲话，我就会觉得应该没什么误会的吧。我只有就是想假装的时候，会看起来特别热情。
6: 嗯，因为他吐槽一件事情，就是有人他们会发很长的篇文跟你聊天。他用写作文的方式来跟你说话，
0: 这个我会，这个免费。
6: 我有一次在中学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跟他可能一些小小的误会，然后他在现实生活都不理我，然后他突然间就发一个很长的一个作文给我，而且他是分段，因为 IG 的那个聊天框他就会有字数的限制，就是他达到一定的字数之后，你就要重打一段这样子发出去，所以他这样一大节哦，大概有五六节都是，然后我就放着，我就没有回复啊。我虽然说不喜欢不回复讯息而，可是这种大作文小作文的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一次过消化他给我讲的内容，所以我需要时间去理清，就是整理他到底的诉求是什么，然后我才一点点回复。那最后是怎么回复吗？我就直接开一个文档，然后打在文档里面，把整个文档那个链接发给他，就是一个小趣事。
4: 你要正式，我比你更正式。
6: 对，
4: 我觉得我只有在真的要很认真，可能跟师长讲话，或者是真的那是一个讨论什么事情，他有列表，或者是一个真的需要作文形式的东西，才会这样子做。但是如果是他要传，他要跟你，他真的想跟你讲很多话。但是他不是打成小作文，他打成一句一句一句一句传一个，这样你觉得怎么样？
6: 一句一句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极端嘞，要么就是打很长很长一段，要么就是他短短然后一句，然后又再发一句一句，所以你打开的时候还有很多讯息，他一次过发十个讯息，然后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重点只有一句了，他就分成不同句去讲。这种也算是一个方式啦，但是有时候会困扰，如果你是分段的话，有些断句还是很奇怪，有些人不放标点符号，那就放空格这样子，就是断下来的话读起来会有点奇怪，
4: 就眼花缭乱。
6: 嗯，
4: 我是推荐大家可以去使用 AI 来精简自己的语句或者是跟他说我跟你约一个时间想要跟你聊聊。
6: 现在you know Messenger 他就是那个 FB 的那个聊天的那个功能，它有 AI 的那个功能，你可以用 AI 然后就说帮我跟哪一个聊天框说你要什么什么东西，它就会发过去。
4: 哦，
6: 对对对，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4: 我们真的离那个电影里面的世界越来越接近了。
6: 是，
4: 那接下来我要吐槽一个用 IG 的习惯，
2: 行动很会，界面很废。
4: 因为用 IG 会有很多行为会让大家会解读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他那个是什么意思，或者是造成别人的困扰，因为 IG 有太多的功能。
6: 对对对，你坐在里面你就是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
4: 没错，就是大家会对每个行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如果不小心按到追踪，或不小心按到按赞，
6: 对，很尴尬。我曾经都有这些经历，分别都有不小心追踪，因为 IG 都会还推荐说，你可能会认识这些人，看你要不要追踪。然后滑滑下就不小心点到，然后按赞也是，就是我们可能跟朋友的时候就会聊，你知道这个人吗？啊，看一看他的主页，滑滑下去，然后滑
4: 到
6: 他最下面的照片，你就给他按赞，
4: 对，
6: 超尴尬的，
4: 因为那是以前的照片。
6: 对啊，就很明显，我们就在看他的 主页啊。
4: 对对对，有时候只是想要给别人看说，哎，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不确定是讲好话还是坏话，但是不小心按照以前没有按赞过的贴文就很尴尬，会被发现他现在在世间我。
6: 我觉得 IG 要有一个功能，就是有一个撤回，就是完全彻底的撤回那样子。因为你就算撤回之后，他可能那一边还会收到所以有站过，可是他点进去就没有了，但是他在外面就还是看到了啊。所以我觉得要改进一下这个功能。
4: 对啊，我觉得这个 bug 真的超烦，或是他不要通知你谁按你赞，他只要说新增了一个赞就好了。
6: 对对对，
4: 这整个被发现了。
6: 你知道限动的按赞吗？
4: 哦，我知道，我爱按欸，我是皇帝式批阅奏
6: 者。所以你是那个愿意就是划一个，然后按一个，划一个，按一个的那个？
4: 不一定，就是通常看到有点喜欢，我就会按赞以表支持。
6: 我是选择性啦，因为我在点赞之前，我都会考虑，欸，如果我点赞下去，他会觉得我怎样怎样，因为可能跟他关系没有到很熟悉这样子。所以我会通常我会按赞就是美女的照片，这样就是可能比较正常。那可是确实是我有朋友，就是他真的在批阅我，就是每一个箭头这样，尤其是小号，我都不确定他有没有在读。讲真的，他反正就是每一个看了出来还是按赞，我都很想要问他，其实你有读过吗？有些很可爱。哎，还是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会在小号就长篇大论的，就他不是用打字，他就是会讲话。
4: 录影的。
6: 对对对对对，录影的。通常我在外面就没有戴耳机的时候，我就会选择性不看。那你是会看还是不会看？
4: 如果是这种的话，我在外面也不一定会看欸，因为我就没办法现在听啊，或是我可能会用听的，就是像听语音讯息一样用听的。
6: 可能一两个我还会看，可能他发太多了，然后上面那个点点都已经变成小蚂蚁了，一个一个就很多，我通常会不耐烦滑掉了。
4: 我以前是会这样子的人，但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太想要让大家可以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所以我就会改成让大家可以很舒服就接收到我的讯息的方式，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很快速的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感觉通常会录一长段录影在说一件事情的人，他们是想要让你感受到他的情绪。没错，他张力就很强。
6: 可是有时候他是用今天很累，我今天做的什么？他整个影片都是这样，
4: 到底是谁？
6: 是就很夸张，但是我偶尔会看来看他那个影片会是否会吸引到我。
4: 但我觉得这种影片，我觉得最忌讳的是一直讲然后，因为他们会在情绪高涨的时候直接录，
6: 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一直都。达不到他要跟我讲什么东西，可能他讲一段，但重点都还没有到，这样
4: 想好再讲好不好？
6: 而且 IG 的限动又不能放快，
4: 对啊，
6: 欸，我觉得以后可以增加这个功能，就是可以加快速度，就二倍速的去看。
4: 没错，这样功能就太多，就是你按中间是暂停，你按右边才是加快，然后就一直有点按错。
6: 有趣有趣，我们期待 IG 的更新，
4: 对，我们投稿更新。
6: 对，欸，你是那种会跟朋友一起发 Reels 的吗？
4: 我会，就我很多东西想推荐给他。
6: 有，我们会特地创建不同的群组，反正就是不一样的朋友，然后就会发。但是其实虽然不同群组，但是还是一次过会发给同一给不同的群组，所以我又不理解分群组的意义。但是就是很好玩，就是感觉我分享到很多人的对，
4: 但是很多重叠的人，
6: 对，但是都不看。
4: 对对，我跟我朋友是聊天记录全部都是 reels， 但其实我们都没有看。然后
6: 我们就爱分享，就是我觉得我分享到了就可以了，但他分享给我不一定想看。
4: 没错，真的就是其实有一种我已经表达给你了，但你其实没有在听的感觉，但其实没有关系，我只是想传达。
6: 是，你知道抖音吗？它是有那个续火花的功能，就是你发一次，它就发一次，这样持续一天的话就会累积一，然后就是一直累积累积，然后你一天忘记发给对方的话，它就会灭掉，他的火花就会灭掉。然后我的朋友就是那个一直叫我续火花的那一个人，他就会很生气我，你今天还没续火花，你要发一个，因为你发一个句号就可以了，你只要有互动，他就可以算你续火花这样子。
4: 火花的功能是什么？
6: 对，就是一直，他就是觉得数字累积越多，他就觉得跟这个人的关系就越好。这样，你跟这个人已经累积123天的火花了，对。然后他就，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一直在重燃的阶段，因为你一天没发他就灭了，然后他就给你一天的重燃机会，然后我们总会在那个重燃机会一直在努力的续他。
4: 那如果有人用抖音在吵架，每天吵架的话，那他们的火花也很高耶，感情真好。
6: 他就是看天数，跟你聊天的数量没有关系，
4: 啊，
6: 就是看天数，算一天就算一，对，
4: 原来是
6: 这样，就
4: 这样
6: 累积下去，
4: 那很好笑耶。
6: 是，那我觉得可能他觉得我没有续火花这件事情是一个值得吐槽的事情，但我觉得没有必要续火花，这是我要吐槽的事情。两边的诉求不一样，
2: 煽动很会，
6: 就是因为毕竟发了给对方，对方也不看，我也不看，就是 我们双方都不看对方发的东西，但是双方就又想要发东西给对方，这样就跟 real 是一个道理。对，
4: 那火花其实没有意义。
6: 对对对对，可能就是。当你不只是跟一个人有火花，可能一整排都有火花的时候，就是看起来心里就比较舒服
4: 哦，就是感情很好。
6: 对对对，对他来说，
4: 我之前有用一个，我跟我朋友，我们有个习惯，就是我们会一直互相传 reels， 但我们其实不太有在看，就是我们甚至连聊天室都不会点进去。但是因为你一点进去的时候，它就会跳到最新的地方，所以前面有时候如果我们在 reels 中间穿插聊天的内容，我们其实不会看到。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之前有利用这个东西做过一件很对别人有点抱歉的事情，就是
6: 怎么说，
4: 我之前呢有一个糟糕的前男友，他糟糕的点是他在分手之后他一直试图想要联络我，他联络一个我就封锁一个，你用什么联络我就封锁什么。然后
6: 你又不是直接把所有联系方式都给封锁。
4: 我那时候一开始觉得很恐怖的是，假设他用手机打电话给我，那我把他封锁掉，那他就会变成一个陌生电话，那我就会不知道是他打给我，那他可以用这件事情做很多很恐怖的事情，所以我就决定 他用什么联络我，我就再封锁一个，他联络我就再封锁一个，
6: 很可怕耶。 他可以上升到恐怖情人的地步耶。
4: 他大概这样子维持了可能半年，就是会每两三个月会用一个东西联络我。后来只
6: 是八卦一下，你们是没有聊清楚吗？
4: 我觉得我是讲得蛮清楚的，斩钉截铁的那种。
6: 是面对面吗？还是
4: 我是传讯息，可是我没有拒绝沟通任何事情。对，
6: 那可能就是传讯息的一个 bug， 才可能面对面可能会比较果断。
4: 我怕我被打。他有一度是想要叫我跟他见面，他用的招数是他说之前我送过你一个娃娃，你还留着吗？我回有，他说我现在想要要回来，你可不可以还给我？
6: 他要一个娃娃干嘛？一个大男人他要娃娃干嘛？
4: 我就说可以，他就说，我说什么，我说可以，但我最近有点忙，所以我放在捷运站的置物柜里自己去拿。我怕，我真的很怕被打，我真的很怕被打。
6: 现在真的拿他要去拿，
4: 他跟我讲说可不可以当面拿给我，不要在捷运站。我说不行，
6: 我觉得他就是想趁机见一面，
4: 没错，
6: 然后还想要挽留之类的。没关系，这种人我们就直接 pass 掉。
4: 我真的害怕被打。
6: 幸好你已经逃过一劫。
4: 我最后说不要，他就说算了，那他不要娃娃了。反正他后来联络了一个我朋友，他用各种东西有点联络不到我，所以他联络了一个我朋友说能不能帮忙传一个讯息给我。所以我朋友他就跟我说，如果我不想看到他就不会传给我。他跟那个人回复的是他不确定我有没有看到那则讯息，因为我一直传 reels 给他。
6: 你如果你朋友传 reels 的话，你会回复吗？还是你都不回复，就是发下一个你要发的 reels？
4: 如果我有看，我就会一个一个回复。
6: 嗯，
4: 但通常我没回复代表我没有看，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没有看的情况。
6: 对对对，我也是。但我非常抱歉，就是我的朋友们，但他们真的很努力想要让我就是分享给我他们想要给我看的，但是我都没有看。我会发表情。你会用那个表情吗？
4: 你说长按？
6: 对对对，长按就会有表情的那个。
4: 我会，但我最近更喜欢用的是 IG 可以放你自己的贴图。
6: 对对对，
4: 贴在上面。
6: 我会就是自己创造跟自己一样的一个造型。 对， 对对，然后他的那个图案都很可爱，就是会像比赞给爱心，然后会有生气那种，我都会用那个，因为觉得他很好用。因为我是一个表情派的人，就是我很想要给大家看到我当下的表情是长什么样子。在还没有这个之前，我都是发照片
4: 自拍。
6: 对，我就发自拍。然后就发一堆很丑的照片。因为 IG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功能就是你可以选择一次性还是永久性。
4: 对，
6: 就假设我照片发出去一次 拍出去他只能看一次就再也看不到这样子。对对对，而且你截图的话，而且他有那个
4: 没办法截图，
6: 对，没办法截图方块式，所以就很棒。对，
4: 那个自己制作角色的，我跟我朋友最喜欢用青蛙。
6: 我也是有常用它，虽然它不懂什么意思，但是就很丑，我就很喜欢丑萌丑萌的。
7: 对对，我喜欢那种很丑的。
4: 那除了 IG 之外，我们应该也都很常滑脆，对不对？
6: 对，我是来到台湾才开始用脆这个东西，因为它真的把很多琐碎的事情都放上去。我觉得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你在哪个地方，只要那个东西是有解锁到流量密码的话，你都可以通到整个台湾。
4: 对对，你可以了解所有人最接地气的日常生活。
6: 是，而且你知道还有那个功能，就是它就会有一个星星在飘这样，然后让你去，你想看你才按，然后你才可以看到它的内容是什么、
4: 对，
6: 就这个我不太理解，你明明都会想要发出来，然后大家会按的都会看到，那为什么会要放那个功能？
0: 是的，我会这就免费。
4: 我觉得有些人比较有用的是，他觉得自己本身长得并不是很好看，但他还是想要分享自己的照片，他就可以跟大家说，我不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人，但如果你真的想要看我分享的照片，那你可以把它点开来看、
6: 通常都不是他自己本人的照片，
4: 但是或者是
6: 通常这样说按进去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4: 对，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想要跟大家分享今天肠胃比较顺畅，粪便的形状啊很赞。
6: 你是有看过吗？粪便
4: 我没有点开啊，我就是没有点开的人。或者是他是谜语啊，他把那个字弄成那个，你先自己思考过这个谜语的答案是什么，再把它点开来看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在滥用这个功能。
6: 对对对，
4: 我怎么可能一张一张图片去点开，这个东西还不需要，
6: 他在骗我们按进去看。
4: 对啊，
6: 对，有些脆文还是有些不太理解，就是他们很常发，比如说他们想要交朋友，那么就 放一个照片，但 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的照片，就是说想要交很干净的朋友，也没有对象，只是想 要认真的，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咪我，我都可以追。
2: 运动很会，解便很废。
6: 这是什么，把脆完成交友软体？
4: 对，而且我觉得很多人真的什么都可以当交友软体，你不觉得吗？
6: 是，
4: 我就很不懂。还有些人可能会假设他是社团，然后可能是一些什么热音社或者是一些学校团体，好比说纠察队什么的，他们也可以在里面搞出一个 自己的交友小天地。
6: 我知道，就是比如社团那种，他们会像可能邀请嘉宾或者是想要让大家来看的时候，他们都会用翠那边做一个征文帖
4: 啊。对，
6: 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但是有人还是会滥用，因为可能他未必会需要到那个东西或者是需要到那个资源，但是还是这样发了，就是为了要博取，就是让看大家会不会 给我那个资源这样子，可能他又不需要
4: 哦。而且有些也是很浪费流量，如果是故意想要引起争议、就说一些别人的坏话的那种，我就觉得他明显就是想要让人家来吵架，这种就会让整个社会风气非常的糟糕。
6: 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就是他们就是一直在争吵，但是也不知道在争吵什么的，
4: 就真的很乡民。
6: 有没有的那种话，就前几天是因为我去那个邓紫棋演唱会，所以我最大多数都是关于邓紫棋的一些评论。然后因为他在演唱会的时候就会有融入一些关于他，因为他是基督徒，然后就有一些关于基督徒元素的一些言论，但是他没有说到很明显，但是他就是说他就是说很多正能量的话，可是在有的人眼里他就觉得是在传教。但是我个人不觉得，我不认为啊。然后他就有在催说他才34岁而已，然后他就讲一堆大道理，不觉得很尴尬吗？传教很棒没有错，但是一堆感情太就是太假了，太尴尬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言论。
7: 煽动很会，
2: 下面好烦。
6: 我就是真的很不理解，就是在一个网络环境里面，我明白可能那是你的一个言论的自由，但是如果你说出来会让人不舒服，很负能量的话，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你就是纯粹想要当那个键盘侠。
4: 而且我觉得 如果其实这个人真的经历很多事情，或者是他的感受力非常强的话，那他就是会有很多感触啊。尤其是创作者更是这样，就是这个人与人的不同其实是很容易同理的事情。
7: 那这个人为什么这么不同理？
6: 对啊，我觉得就是看太多有太多好评了，然后他就想要放一个负评在上面
4: 啊，对，显得自己好像特别或什么的。
6: 那想 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就可以被骂，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他有效果
4: 哦，他就是要流量。
6: 对，他就是要流量。
4: 我觉得有些营销号就是这样子，很烦，会一直放一些假照片什么的。
6: 嗯，你知道之前我有在想要跟有些买家，因为演唱会要开始了，然后就很多人在卖应援的东西，然后我就对一个应援物有兴趣，然后就想要去问看要怎么索取。然后他就说他就会问我在哪里，比如说我在台北，他就跟我说哦，我其实在台中或者高雄，然后我就大概看过了，如果假设我说我现在是高雄还是台中之类，他就说哦，我现在在台北之类的，然后以此来说我们现在要用送货的方式来给你，然后就给我一个链接，那那链接是假的，你按其他按钮的话是按不过去的，只有那个给钱的页面是按得过去的。
4: 我觉得这种诈骗真的很过分，
6: 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诈骗的世界，我觉得是最大的吐槽地点。
0: 见面会就见面费，
6: 因为比如说演唱会的时候就很多人在卖票，然后就一堆说可以原价卖你的，但是他其实都是黄牛票，甚至是他给钱都是拿不到票。对，
4: 我觉得骗粉丝真的很糟糕，
6: 是还说什么抢票啊什么的，帮忙抢票都是骗人的，我觉得大家都要小心。像是那样我也有换票的经历，然后我们换票的方式都是线下一起到超商按出来那个票然后再换，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就不要以给了定金这样子，因为定金他也会可能骗你，可能就算是一两百块你给了定金他也可能就是骗你，就那一两百块也不至于这样花掉。
4: 对，而且他骗十个人就是两千。
6: 对，所以我们一起抵制黄牛，抵制那种骗人的诈骗集团。
4: 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不太喜欢的看到的用网络的方式，
2: 限动很会，界面很废，
4: 也不算，就是会有很多这种类型的影片，然后让人觉得不舒服。我先放在影片内容给大家听一下，应该可以吧，给大家听。
6: 好，
8: 但是会就是很多女生说我找另外一半要上进心，真的是要的是上进心，其实你们要只是上进心的那个结果而已。假设说这个男生他非常有上进心，那你要他努力多久你才可以看到结果？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你要陪他吃一年的泡面吗？大部分要的人都是追求这个结果，我想要上进后丰收的果实，没有人应该要陪着一个人一起吃苦，我何必为难自己。他如果真的很有上进心但他没有结果，你还愿意陪他一辈子？我觉得这个不合逻辑。你看到他有上进心是因为他有成果你才看到他的上进心吗？如果没有成果的时候你只觉得他在瞎忙而已啊，因为你不懂啊，你不懂我到底在干嘛，你只觉得说我很忙，但我不知道你在忙什么，没有结果回来的上进心。大家要的是看到最终那个成果，有成果才有未来，没有成果的话就什么都不是。现在社会就是很多女生，
6: 好，我没有说这个主播是谁，就是
4: 我们是可以讲他的名字吗？
6: 我不过大家觉得可能要放这个，可以讲一下他的名字。好，你说。
4: 好，我跟你说，他叫做
6: 好用，这好用，这超好用，这很赞。对对对，超赞。就是呀，就是他就是类似说教的那种主播嘛。
4: 对，而且他们通常画面都会是假装自己在讲一个 podcast 或是有人在采访他，
6: 很有道理那样，就是翘着脚，然后前面就是那个麦克风，然后很帅的样子，就是说那个谁谁谁什么什么的。我不能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有些人能说的一些有的没有的道理，
4: 而且他们都讲得很斩钉截铁，好像世界一定就是怎么样。
6: 对，我觉得真的会有不自信的人，或者是对自己没有认知的那些人，他们真的会把他们说的话当作是一回事，就是他们说什么他们就会觉得是什么，因为网络嘛一直疯传，然后大家看到了可能就是那样而已，但是没有真正有人去看看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觉得这是做一个短视频的一个风险在。
4: 对，而且我觉得像举例刚刚的那个影片的内容，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我都追不到女生的一个男生的话，假设我是这样子，那我看到这个影片，我是不是就很容易被影响，觉得说对女生就是拜金啦，就是我没有得到丰收的结果是不会有人支持我，我就是要有钱啊，女生就是只看到结果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他今天是一个跟女生接触很少，然后并而且又很渴望可以跟女生在一起的男生，他就会受到这样子的影响。
6: 对， 我之前就有看听过一个短视频，他分享人应该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系还是比较有出路的科系，然后就有他的立场就是应该要选择有出路的。因为比如说他就拿一个例子，我的侄女她就是学大众传播，到现在就是没有工作做那样子，她就把一些很现实的层面说出来。我虽然理解就是她可能确实是事实的一部分，可是她用一个很坚定的说法，就是说走大众传播的路那一定是没有出路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让我身为大众传播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打击的一个东西。因为当我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走对的路的一个情况之下，听到了这句话的话，我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我要吐槽，
2: 运动很会，界面很废。
4: 对啊，本来就已经很焦虑了，而且还看到这种影片的时候，就会一直更加的左右为难，而且他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说法也非常的没有逻辑。
6: 对对，因为其实很多东西是很多面性的，你可能可以在你的影片说也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也有可能会是这个样子，可是当你很坚定的说成就是一定是这样子的时候，我觉得你已经让整个事情变得只有一面了，而不是多面了。
4: 对，他只针对一个面向，而且是 只针对他自己看到的东西去讲，就会让人显得他是不是有点考量的很少，或者是他看的世界太小。除非他给前提就是你是一个怎么怎么样的人，那你去读这样子的科系的话会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造成你有很高的几率会没有工作哦，这样子可能还比较再好一点。
6: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少看，如果你真的不喜欢看的话你就划掉，毕竟现在的短视频平台都是依据你的喜好去制定你接下来看的内容会不会是你想看的内容。等我们就一起抵制一些可能不太正面的一些影片，然后让它就渐渐的消失掉，让整个网络的环境变得更加的健康这样子。
4: 对，我觉得恐怖的是如果有一个东西是不好的，但是大家可能并没有在底下留言去纠正他，而只是一直转传这个东西在私底下讲，那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比较脆弱或者是自己的思想还没有很成熟的人受到影响。
7: 希望大家是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6: 对，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要文明的使用网络啦，就不要利用网络的便利就随意乱乱发言，因为我觉得还是要顾及到社会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因为虽然这个社会给了我们非常自由言论的一个平台，可是我们也要用我们的素质还有文明去看待一切，就是我们说的一切一举一动都很可能会带来一些小小的影响，所以不要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或者是用流量去做一些不择手段的事情。
4: 我也觉得有些人感觉是会很像是很多网红的道歉的开头或是结尾都会说到身为网红我小看了自己的影响力的这个话，因为现在网络上的东西你很容易就出圈了，那影响到的人就会很多，或是像有些脆他就会一直发自己的内心的低语或者是很负面的东西，但其实他有时候一篇文不小心飘出去了，那他这时候再来说哦，我以为我本来觉得没有人在看，没想到有人在看了，那如果这时候你发的东西又是很负面或是带有一些糟糕的意味的话，就会影响到很多人。现在小朋友像比较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的人，他们大家也都是有手机，所以他们 在这种判断的能力比较低落的情况之下，一直被这些讯息渲染，那以后价值观会变怎么样，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只是希望大家可以拥有好的观念，我们推广一个正向的网络世界。
6: 对，因为你一个小小的转发将会影响无数个人。话说回来，我们的手机其实是为了方便联络，方便与世界沟通，所以大家要好好利用这个平台，那消息要记得回哦。
7: 是，希望你可以回讯息，现在立马看手机。如果是公共的那个群组，你们就是可以置顶，然后好好的回应。
4: 我不相信你的身上没有手机，如果被我看到你没回讯息但是再用手机的话，我就把它拍掉。
6: 当然也要注意使用手机的时间，不要看太多，因为对眼睛不好，然后也可能会让你整个生活都占据，就是都是被手机占据，可能还要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因为大大的世界不仅只是在手机里面，还有是你眼前的一切。
4: 而且一直用手机感觉人会变得很暴躁或者是很烦躁，
6: 是可能会有焦虑感，因为太多的内容，我们每天接收的消息真的是太多了。
4: 对，我觉得会有过度用脑的感觉。
6: 对，所以要适当的休息。
4: 我们今天吐槽了很多我们受不了的网络大小事，也用有趣的方式带出一些网络潜在的问题。我们可能讲的有一点轻松，但是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些事情的背后反映出网络上煽风点火、制造对立跟纷争的事件。我自己在写这一集大纲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常深深的去想到网络令人成瘾也让人变得很极端的这件事情，希望是可以推广理性发文、理性留言，还有不要故意引战的风气。
6: 好，那今天我们的单元也来到了尾声，然后如果你也一样感到非常有共鸣的话，请持续留守我们的大单元，就是非常规诊所，然后之吐槽大会。那接下来就会交棒给我们的另外一对朋友们，那我们下一集就是我们的喘不过气的20岁，希望给大家留守。我是 DJ 乔西。
4: 我是 DJ 小栗子。我们要讲 FM88.3 的那个吗？
6: 对，
4: 那我们开头录一个，然后结尾录进去，我们剪的吧，剪在一起。
6: 好，那持续留守我们的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拜拜
6: 拜拜。
4: 好，那我录一个开头。

0: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

0: 爆米花
1: get 可乐
0: get and action。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0: 对，我就是大笨蛋，大笨蛋才会听你这么久。
2: 让阳光再次
0: 留下来，或我跟你走，或我们一起听。
2: 原来我们都变了，
1: 我要的你给不起，只有他可以。
0: 句句经典，
1: 集集精彩，
0: 名传之声
1: FM 88.3，
0: 你一定会喜欢。看，收工。
3: 嗯，那个人类喝的是什么？
4: 据研究说明，那是咖啡。
3: 地球的人类好奇怪呀，但是好有趣，我要潜伏在他们当中。欢迎来到 FM 万星球频道。这里是 FM 万星球频道，我是外星观察员 ICE。 在我们的星球，进食只需要三秒决定，但在地球，人类会花30分钟甚至更久，只为了决定要吃什么。而这一切通常从一句话开始，随便吃。根据我们的研究，这句话的危险程度仅次于我没生气。哎，今天要吃什么啊？随便啊。火锅？太热了啦。寿司？太贵。便当？太普通了。那你想吃什么？我都可以啊。我们发现都可以，除了你说的都不可以。哎，吃什么啊？随便啊，麦当劳。你每次都吃这个。意大利面？太油了啦。那你想吃什么？随便啊。此时男性人类进入了高压测试模式。我还发现一个更为惨烈的情况。哎，今天吃什么啊？随便啊。我也随便。结果站在路边20分钟，这是一种双方同时放弃决策的僵局。让我为这个地球人的迷之行为拆解为4个阶段来分析。第一个阶段，问题出现就是吃什么，其实是把责任丢出去。第二阶段就是随便，代表不想动脑，不想负责。随便啊，是一种伪装成轻松的逃避。第三阶段是全面否决，你可以快速讲很多，太远太近，太油太清淡，今天不想吃这个。人类否决的速度比思考还快。第四个阶段，情绪产生，开始不耐烦，觉得被误解。这场对话从食物问题升级成了情绪的问题。往心理学方面深挖，大脑选择过载，选项太多，外送平台评论推荐，结果变成更难选，选择越多决定就越难。还有决策疲劳，一天做太多决定，晚上最容易随便。再来就是期待被理解，随便其实在等你能不能懂我，这是一场没有说明规则的测验。你决定就好等同于我不同意再改，都可以等于你最好选对，没关系其实是有关系。人类语言常常需要反向理解，听人类说话要听没说出口的部分。嗯，也有可能是台湾食物超多，夜市文化跟排队文化，这是一个选择密度过高的区域。对留学生来说，想吃家乡味，想省钱，想尝试新东西，结果更难选，离家越远选择越困难。我们进行了3项实验，实验1随机决定，结果人类不满意，实验2 说随便的人决定，他们都沉默。实验三，叫他们不吃，他们又会崩溃。人类不是真的想随便，他们只是想被理解。也许人类困难的不是吃什么，而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时候一句随便，只是因为太累了，或是希望有人替他做决定。刚刚我们分析了人类在进食前的困难，随便吃。但我们越观察越发现，人类真正的困难不是选择食物，而是管理自己。例如明明很累，但却又不睡觉。我们原本以为疲累会让生物自动进入休息状态，但地球人会对抗疲累，甚至忽略它。这是一种非常低效率但非常常见的行为。时间凌晨1:30，人类已经很累了，眼睛开始闭上，但他突然醒来，再划一下，这个好好笑哦，再看一个，这个也不错耶。他们看影片、回信息、滑 IG、 看限动。我们发现人类在最累的时候反而最活跃。另一种情景，明知道不该，但他们还是要做。他看了一下时间，凌晨2:17，他知道明天要早起，但他说再滑一下就好了。这是一种明知故犯的行为。我发现人类很会自我合理化。人类会说，没关系，明天再补眠，今天真的很累，应该放松一下。这是为了让自己继续补睡。他们甚至还会失控，原本只是想滑5分钟，结果变成30分钟、1小时。计划是短暂的，但失控是持续的。然后他们又陷入自责，为什么我又这样？我明明说要早睡的。一边后悔，一边继续滑手机。这是一种矛盾的循环。但又可能他们害怕安静，当环境变安静了，人类就会开始想很多事情，例如未来、感情、压力，陷入自我怀疑。所以他们选择用手机来填满时间。我还查到了一个症状，也许他们得了 FOMO， 就是错失恐惧症，怕错过讯息，怕错过内容。人类害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从而陷入了 FOMO。 逐渐的，人类就习惯成瘾，一开始是偶尔熬夜，后来变成每天，最后变成了习惯。人类最擅长的就是把例外变成日常。白天的人类很累想睡，晚上的人类精神很好不想睡。白天说好想睡觉，晚上说再滑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时间错乱的生物吗？有一种人，他每天都说要早睡，第一天失败，第二天失败，第三天了还是失败，但他还是会说我明天一定会早睡。人类对明天都非常有信心。也许人类真正不想结束的不是今天，而是那种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有压力，没有要求，没有别人的期待，只有自己。他们不是在浪费时间，是在试着留下时间。这里是 FM 晚星球频道。我们观察到人类很矛盾，他们说要休息却不休息，他们说要早睡却不睡，但也许这就是人类。我们下次继续观察。感谢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临床之声临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侦测启动。
6: 我很好啊，我没事。
5: 翻译为：
6: 你最好现在立刻哄好我。我再看看吧。
5: 翻译为：
6: 我其实不太想去。
5: 结束翻译。
6: 想了解更多隐藏在地球人话语之间的潜台词吗？欢迎收听地球人翻译机小剧场时间。你晚餐想吃什么啊？随便啊，都可以。那我们去吃火锅。不要，这才刚洗头。麦当劳，不要，那个太油了。水饺，不要，这才刚吃过。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嘛？随便啊。那你刚刚跟我讲那么多是在跟我开玩笑是吗？刚才那样的对话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熟悉呢？有可能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也可能从路边的情侣口中听到。那你有想过那些说随便的人为什么说了随便又要打枪对方的想法吗？他们的随便是真的随便吗？还是他们心中其实都有个标准答案，只是在等对方说出来？那如果有答案，为什么不直接说，要等对方猜？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今天就由我 YC 来为大家翻译地球人口中的随便。我常常在想，如果有机会我开了一间餐厅，我要把餐厅的名字取名叫随便，这样一定会生意兴隆，因为地球人太喜欢把随便放在嘴边了。我爸爸常常跟我抱怨说，每次问你姐要吃什么，他都说随便或是不知道，导致最后我爸都不会问大家要吃什么，因为他觉得问了等于白问，最后他还是要自己做决定。而我自己是不太会说随便，而是说都可以。但我的都可以是因为我有很严重的选择困难，我想把决定权交给对方，所以他们做出什么决定我是真的觉得都可以，真的没差。我就很好奇大家的随便是什么意思呢？是和我一样真的觉得都可以，还是是带有情绪的在说随便两个字？根据我的观察，我整理出了三个结果。 B B B。 首先，翻译结果一，假随便。这种结果代表他其实在说出随便两个字的时候，内心是有一个答案的，但他想要等你猜出来。这种状况通常发生在情侣、很好的朋友，又或者是家人之间。那他们有答案，为什么不直接说呢？就像刚刚说的，这种情况是发生在朋友、情侣、家人之间，是和对方有一定熟识度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随便其实是一种考试，答对加分，答错直接出局。对方其实是在考验你对他了不了解，考验你能不能猜到他想吃什么。这种状况有时候还会进阶到第二个状态，那就是给你两种选择。比如说，你觉得我要吃火锅还是咸酥鸡？火锅吧。哈，他哈你哦，他对于你选择火锅是不满意的。你刚刚那一题答错，他其实希望你选择咸酥鸡而不是火锅。那你一定会想，他明明就选好了，为什么还要问我？那是因为他的选择可能让他感到很罪恶，所以他需要把这个问题丢给其他人。如果有人的选择和他一样，那就是另类的在支持他的选择，这样他的罪恶感或许就能少一点。所以当他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真的在让你帮他做决定，而是需要你来肯定他的选择。像我身边就有个朋友，他每次到学餐就会到世界难题时间，今天要吃什么，每次他就会给我两个选项，如果我选到了他内心比较想吃的东西，他反应会明显的很雀跃。那如果我选到另一个他比较没有那么想吃的东西，他反应会变得更加犹豫。从开学到现在，我的心态已经不是在帮他做选择，而是在偷偷观察他的反应。你们身边有像这样的朋友吗？那如果你发现你身边有常常和你说随便又爱打枪你的人，又或者是一直丢给你两个选择但其实自己早就有答案的人，你该怎么面对呢？翻译机给你的建议就是在日常中好好观察，好好了解他，观察他那天的心情好不好，需不需要吃咸酥鸡来疗愈自己的心情，观察他到底喜欢吃什么，这样就能增加回答出正确答案的几率哦。 B B B。 翻译结果二，懒得决定型。得到这种结果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心啦，代表他说出随便两个字的时候是和我一样真的觉得都可以哦。但如果你做决定他觉得不好，还是有可能会被他嫌弃的。什么意思呢？就比如你带他去吃了一间餐厅，但他觉得不好吃，他可能还是会抱怨一下的。这让我想到上次我完全想不到要吃什么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说我都可以，你们决定就好，我们就随意的走进了一间餐厅，结果大踩雷，超级不好吃。我那天才发现，原来都可以的底线是不能太难吃啊。其实我们说随便的时候， 是把选择的压力交给了别人，因为做选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如果做出的选择让对方不满意，还是有可能会被嫌弃的。生活就已经很累了，我们自然不想再动脑，更不想去做可能会害自己遭受责备的事情。如果遇到这样的人，该怎么办呢？翻译机给你的建议就是体谅他，帮他做好决定吧。或许你做的决定让他很满意，就能温暖到他忙碌的一天哦。而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听众是这样都可以的人，但翻译机想给这样的人一点建议。其实回答都可以也是有风险的哦，会让那些时常帮你做决定的人压力很大，又或是让人觉得你没有主见。所以当你难得有了想法，有了意见，请勇敢地提出来吧，减轻对方压力的同时，当一回有主见的人。
1: 哔哔哔，
6: 翻译结果三，根本不想去。这种结果是最难过的，他的随便是种最温柔的拒绝。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某种聚会的邀请，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要去唱歌耶，你要去吗？
3: 随便都可以。
6: 这时候的随便就是一种拒绝哦。地球人是很善良的，也有很多顾虑的地方，会担心太过直接的拒绝伤透对方的心，但也不想为了讨好他人而委屈自己，所以就算他不想去那个局，他也不会直接跟你说不要，只能用这种若有若无的回答来表示自己的态度，翻译出来就是我不想去。这让我想到地球人还有一句话和这时的随便很像，那就是
3: 开心就好。
6: 当然有时候地球人的你开心就好是真的希望你开心，只要你开心，他可以为你做出任何事情，但更多时候是种表达情绪的方式，翻译出来的结果就是我有意见，但我现在讲我们两个会吵架，所以我选择闭嘴，你最好不要真的给我开心。他其实对你说的话很有意见，但他知道如果讲出来会引发更大的争吵。他说出你开心就好的时候，不是真的希望你开心，更不是让你随心所欲，而是希望你能意识到话到这边就好，如果再继续下去两边都会受伤的。那如果你不幸遇到这样的状况该怎么办呢？我们就敏锐识相一点，放过彼此，给他一点私人空间吧。以上三个结果就是今天地球人翻译机对于随便两个字的翻译结果啦。所以不管是随便还是你开心就好，都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一种没有被好好说出来的情绪。你们是喜欢把随便挂在嘴边的人吗？你们说随便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呢？觉得翻译机翻译的准确吗？别忘记了，地球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很会说话，但更厉害的是不把话说清楚。今天的地球人翻译机就到这啦，我是 YC， 我们下周再见。

重新定位贷款一堆不是光碟人要崩溃天气放晴只有一回想要逃离这个城市抛开烦恼像个孩子静静的飞大声的唱我就是我 It's alright Around the world 寻找刺激 That's 关于爱情没有关系欢迎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你一定会喜欢。
1: 哎，你怎么了？
6: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6: 什么节目？
3: 美食、
6: 景点、
7: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8: 县市小教室。
9: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澎湖县。澎湖群岛位于台湾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台湾海峡上，地势起伏平缓，以低矮的丘陵地为主，由大约90座岛屿所组成。澎湖群岛以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闻名，遍布玄武岩地质景观，被赞誉为上帝的石雕公园。四面环海的环境是潜水和水上活动的理想场所。澎湖还以其古老的庙宇和传统民俗著称，如每年举办的妈祖绕境活动，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游客。在这片土地上，不仅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也能享受现代的休闲乐趣，是个值得探索的旅行目的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10: 您好，
1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您现在收听的是DJ 擂台赛，那我是今天主持人 DJ Yoga。 那说实话呢，今天的心情呢有一点小紧张，因为真的是太久太久没有做个人现场节目了，那现在坐在这里面对开麦克风的手感确实有一点陌生。那好啦，我们回归正题，今天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怀旧金曲。那说到怀旧呢，你的脑海中呢第一个跳出来的是什么呢？对我来说，怀旧不一定是指那种年代很久的老歌，而是只要旋律一出来呢，心里就会动一声，瞬间被拉回指定瞬间的时刻。那有些歌呢，我们现在听的不是旋律，而是那时候很单纯对未来很有抱负的自己。那接下来呢，我要分享十首就是华语经典歌曲背后的故事。不管你现在在读书、开车，还是准备下班，就让音乐陪你一起放空一下，回到那一段最美的时光。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杰伦的《晴天》。那说到校园歌曲的经典嘛， 的这首歌呢，其实讲述的是一段充满遗憾的暗恋故事。然后男生默默地爱了女生好久，却因为少了一点冲动，多了一些面子，最后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呢？这首歌明明是晴天，但歌词却写着就是一直在下雨。那这首歌这种反差，其实反映了我们对爱情的期待与现实的落差。那我们想要放晴呢，但青春的结局通常随伴着雨天嘛。那这首歌其实也在提醒大家，遇到爱要勇敢追求，别让面子成为错过的原因。虽然故事总最后有一点点的遗憾，但回头看看那一份单纯付出的爱情呢，是很美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这首来自周杰伦的《雨晴天》。

首歌结束之后呢，就是要来介绍我们第二首歌呢，是来自卢广仲的《情分知己》。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送给那些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那你有没有？你有没有那一种感觉，就是某个人出现，就好像冰土一样，就好像最后一块填补你心里那一个空缺的位置呢？那这首歌呢，是卢广仲《情分知己》，它不只是一首关于相遇的歌，更是一种关于道别与感谢的歌曲。那歌词呢，也写到就是很好，就是它让我们明白，即使对方不在你身边了，那些一起生活过的点滴啊，给过的温暖，都会永远留给自己的心底。那这首歌的旋律呢，也搭配到卢广仲温柔的嗓音嘛，传递出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珍惜，也感谢那些曾经参与过我人生中的人，因为有你们，我的生命才算完整。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卢广仲的《情分知己》。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第三首歌曲。我们介绍第三首歌曲呢，是来自刘若英的《后来》。那这首歌呢，旋律一响起，相信很多人会跟着忍不住去哼它。那其实这首歌呢，最扎心的地方在于它唱出来是我们最单纯却最笨拙的青春。那时候呢，我们不懂得体谅，总以为转过身就能遇见，却没发现有些人。却没发现有些人呢，就是一旦错过了，就真的是一辈子了。那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不只是在怀念一段逝去的初恋，更像是在提醒我们要学会好好去爱，好好的珍惜当下。然后后来的故事呢，带着感伤，就好像是唱出来那份淡然，然后我们始终在遗憾中成为更好的人。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刘若英的《后来》。

好，那接下来介绍的第四首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那这首歌呢，最经典的地方呢，就在于作词人呢，陶若龙把分手写得既细腻又带着一种温柔的残忍。那他记录了我们在感情结束时那种最初的挣扎心痛，到最后学会放手的过程。那其实这首歌想告诉我们的是，爱情并不是生活中的全部，当你透彻了解爱情的流动性，你才会选择勇敢的原谅并与自己和解。那其实我觉得呢，分手其实就像一场大雨后的清爽，就是虽然你心里还会隐隐的作痛，但眼睛却看清了许多的事情。那你会发现呢，放手真的不是认输，而是对自己的一个成全。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第五首歌曲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经验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看着窗外的月亮，突然想起一段已经不再有的关系。那这首歌呢，要来介绍的就是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那她唱出来的是一个从依赖到独立的过程，在一段感情结束后呢，我们往往要在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去消化那些回忆与遗憾。那月光依旧明亮，但它也照亮着我们必须要勇敢，必须要独自长大的事实。那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最美的地方呢，是在于它不只是悲伤，更多是一种自我觉醒的感觉。即使身边的位置已经空了，那我们也要学会在月光下找回那个最真实最纯粹的自己。那这首歌呢，就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徐佳莹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请大家继续锁定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收听名传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DJ Lay Tai Sai.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DJ 雷台帅，我是 DJ Yoga。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了下半部的部分。那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那这首是一首关于分手后对于前任深刻想念与遗憾的一首歌曲。他唱出了有一种最无奈的纠结，明明生活中已经归于平静，却总在某个瞬间回忆像海浪一样突然的涌出来，带来一种撕裂的痛感。那种明明还很爱却必须遗憾分别的酸楚，相信很多人都懂这种感觉。那我一直觉得呢，这首歌呢是对于前任最深刻的致敬。那他不代表，就是他想念你不代表一定要复合，而是那种思念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一个部分，承认自己最脆弱与想念并不丢脸的时候，因为那是你曾经爱过的证明嘛。最难过的是，其实不是不爱的，是你已经明明不想忘记，却要学着过没有对方的日子。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七首歌曲呢，是无数人听过的毕业神曲，那也就是五月天的经典作品《干杯》。那相信这首歌呢，把人生比喻成一场漫长的旅程，而干杯呢，就是我们对于岁月最尊敬的礼仪。它带给我们回想起那些一起拼命、一起疯狂的青春，鼓励着我们告别遗憾，去拥有现在的自己，对吧？那我相信，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呢，是传达的概念是，人生不管你的成就有多高，走得有多远，最让你念念不忘的是，往往那些跟你聚在一起的朋友的微小点滴，就好像 MV 里面演的那个，在人生尽头，我们最想做的事，或许只是跟老朋友再干一杯，回味那一段最纯粹的甜蜜时刻。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就是在中学时期啊、小学时期或者是大学时期，都有共同的好朋友啊，就是跟你到现在的好朋友。相信你们的感情应该也会就是非常的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五月天的

好，接下来来介绍的第八首歌曲呢，是想送给向往平凡幸福的你。那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那你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什么都讲求速度的时代呢，慢慢反而成了一种奢侈。那其实这首歌呢，在提醒着我们，爱情是最美好的模样，往往藏在那些琐碎的日常里，不是非得要那种轰轰烈烈的才叫爱，而是稳定踏实充满默契的陪伴才是最难得的。就好像酝酿一壶好酒一样，需要时间跟耐心嘛。那其实这首歌呢，让我们明白最动人的浪漫，而是当我们都老了，依然能牵着彼此的手，回味一路上慢慢累积的温柔。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好，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我相信只要前奏的钢琴声一响起，大家一定会跟着哼上几首。那它就是田馥甄的经典代表作《小幸运》啦。那这首《小幸运》呢，也是作为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这首歌呢，精准地捕捉了青春期间那种懵懂单纯却又充满遗憾的暗恋，歌词写尽了我们在最好的年纪相遇的幸运，却也写下了未能及时珍惜的悔恨。但最动人的是那份后来的成熟心境，即使变成我们最后没能在一起，但我依然选择把你留在回忆里，送上最真诚的祝福。这就是每个人青春里那种最酸甜也最难忘的初恋回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快来到尾声了，我就想要用这首充满幸福感的歌曲画下这个节目的句号。那这首歌呢是由很美味演唱的 Apple Account 的四月的邂逅。那如果您看过这部剧当我飞奔向你呢，一定会对这段旋律深刻的印象。那这首歌呢讲述的是一场关于四月的遇见，刚好这个月就是四月份嘛。那他唱出来的初恋最美好，最真实的样子，那种不经意的心动，还有想被对方呵护的小小愿望，听着听着好像自己也回到了那个充满阳光的校园午后。那我相信呢，美好的事物是值得等待的，就好像歌曲里面一样，展现那一种 那一份 浪漫的恋爱。只要我们保持期望，下一个转角呢，或许是属于你的那一场事业邂逅。那在这里最后呢，想献给大家就是这一首来自很美味的Apple Encounter。 那这首歌播完之后呢，我们的节目也告了一段尾声啦，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陪伴，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下一次时间再见哦，拜拜。

0: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
1: 下午一点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闽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2: kiss is still a kiss。 这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3: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婷。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哆啦 A 梦，好无聊哦，有没有什么法宝给我玩呢？
2: 吼，真拿你没办法哎。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喂，阿干妈妈，回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等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Oh my god！ 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5月2号的一点嘛？那么呢，这个时间我人在桃园的原治大学，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比赛了。没错，就是一年一度准备很久的全大运。极限项目呢，终于要在5月2号到5月5号在原治大学举办了，掌声鼓励。好，如果没有意外，1点钟的时间呢，如果我有实力有运气的话，我应该可能打到冠亚赛吧。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打到8强或者是其他什么的，但是呢，我今年给自己的目标呢，就是我一开始呢是想说，因为我去年嘛32就下来了，就有点小 trouble， 就是32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想说可能给自己的目标就是达到8强嘛，但是我觉得你给自己目标的时候很容易有太大的压力嘛，或者是就是因为你越紧张或者是你越在意那个成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越发挥不好的时候嘛。所以我想说不期不待，不受伤害，那么就是顺其自然的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我能走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虽然说距离毕业可能就剩，这是倒数第二次的全大运嘛，可能就是多少是希望可以拿个奖牌或者是拿一点成绩，因为有成绩，这我对我自己而言嘛，有成绩就是证明自己过去的努力是真的没有白费，或者是证明你真的有这个实力在。毕竟练了那么久，就是过去一整年你都是为了全大运在努力的时候，然后你全大运没有拿到你想要拿到的目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就会怀疑自己，你过去那一年的努力用在哪里，你就会回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在认真练习。但是我觉得今年的心态可能有长大嘛，我就觉得就是少少的成长了一点点嘛，就是觉得有时候成绩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或是不需要太 care， 它可能不是我的第一个应该 care 的事情，我最该 care 的是我打好每一件，打好每一场比赛。所以今年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走，能走多远就算多远。对，这就是我给自己今年全大运的目标，也希望有没有机会在赛场上听到自己的节目呢？可能我不知道可能1点钟就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播自己的节目，然后就听，结果就听到这一段话，我可能就会想揍自己，想说你那在讲什么？不会啦，但是我觉得，对，就是心态。那个心态放轻松一点，然后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这样子就好了。好好享受比赛吧，就是 happy fencing， 越开心越放松，表现会越好。没错，那就是说这个能走多远算多远的是我自己对自己个人赛的期望。但是呢，除了个人赛，还有团体赛。那么今年的团体赛呢，我除了要打盾剑团体赛之外，我也是那个军刀团体赛的候补。对，因为不够人嘛。那么先讲讲盾剑团体赛吧。今年是带着学妹跟两个学姐，那么两个学姐是锐剑跟军刀的，然后还要带着学妹，我觉得有一点小累，就是小辛苦嘛，就是毕竟可能其他学校的队伍可能一半或以上都是盾剑专项，或者是已经练习超过一年的，这是有经验的选手。但是今年呢，有点像是带着一个全新的团体去比赛一样，就是觉得有一点小压力嘛。就是你们会吗？就是你觉得自己有责任的时候，或是你有时候有意识，就是你要有那个责任去扛起那些东西。
比如说就是像这个比赛一样，就是我跟我自己说，就是因为你带着他们，所以你一定要打得比个人赛还要好，你要发挥的状态要比个人赛还要好，因为你个人带着三个人，对啊。虽然说学姐他们也是有经验的，但毕竟他们不是盾剑的专项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就是小差别在的时候，我就觉得对我自己来说，我就该扛起那个责任，就是要带他们打好比赛，就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该怎么说期许嘛，或者是我觉得那确实就是我的责任。但是呢，有时候这个责任呢就会把我压得有点辛苦，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运动员嘛，或者是普通人，你在做那件事情或者是你练习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应该是说你就会到达那个瓶颈期，你到达瓶颈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不知道要该做什么事情才能继续去进步，或是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好像就是没办法进步一样，就停在那边。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在那个位置上嘛，我心里是想要做得更好，想要进步，我觉得我需要进步，但是开始有种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尤其是前阵子在大三这学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新的学妹进来，然后就是我一个人，一个盾剑专项的，就只剩我一个，然后我就要带着他们去练习，我就觉得 Oh my god， 就是突然压力很大，责任很重哦。因为我就是我另外一个盾剑的好伙伴，他就选择因为他对自己的学业或是前途有额外的另外的一些新的规划，所以就离开了我们击剑队，但我也尊重他的决定。然后呢，就是我少了一个好伙伴嘛，然后我就觉得只要是盾剑有事发生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要跟谁讲，因为我觉得每个专项都有每个专项该烦恼的事情，就他们有他们的东西要顾，他们有他们的学妹或学弟要顾，那么我的学妹当然是自己要把它顾好。但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可能我以前还在习惯被人带，就是被别人教，我很依赖那个时候有学长姐在的时候嘛，甚至说盾剑也没什么学长姐，但是就是其他的学长姐会帮忙的时候，我就很依赖他们。然后到他们现在毕业了啊，就剩不能说只剩自己一个，但是给我的感觉就很像剩自己一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有无力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带他们。对啊，因为击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新的东西，因为我是上了大学才去接触，所以我比他们多的时间也是可能多个两年左右而已，对我自己来说我还是觉得是一个蛮新颖的东西，所以我还没摸索到要怎么去教导别人要怎么做，或是我要该用什么方法去跟他们说，他们才能理解到我的想法，然后才能够把它做出来。而且我就是那种脾气就是一点就炸的那一种，但是我觉得自从带学妹之后，我的脾气真的有改善，就是我会给他们更多的耐心，比起以前的话，虽然说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样子觉得了，他们可能还是到现在也觉得我很凶什么的，但是呢，虽然说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到，但是你的学姐还是很爱你们的 OK， 不要紧张，就是平常练习做好一点就好了而且我有一个学妹，她有 ADHD， 就是过动症嘛，那个时候很困扰我，我觉得没有，我觉得 ADHD 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沟通，我不知道要怎么去 draw 他的 attention，
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他才能理解到我，或者是我没办法想象他们是怎样去思考的，或者是他们的思考模式是怎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挫折，因为我讲的他好像也听不懂。然后我挫折的我去跟 ChatGPT 聊天，我说我有一个过动症的学妹，然后我要教她极简啊，我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或是我要怎么跟她讲她才能听得懂呢？我觉得我竟然会问，我没想过我有一天会问 ChatGPT 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交流，我会觉得这个很荒谬，荒谬到蛮好笑的。这样我竟然会去问 ChatGPT 我要怎么样去跟人家沟通。但反正就是我现在我已经觉得我找到一个跟我学妹沟通的方法，暂时来说还算是有效的。嗯，不错啦，就是这一学期也算是蛮顺利的嘛。最后一个难关，最后一个挑战就在后天的全大运，就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是我们全大运的第一天咯。那我是很希望就是我们顿剑可以有一个蛮好的成绩的嘛。其实击剑队算是占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到目前为止啊，它是占据我最多最多时间的那个，比起电台或是比起其他传播食物什么的也不够击剑队来。击剑队一个礼拜三天，一整个晚上，一整个早上，然后跟那一群人一起出去比赛，然后出去仪训，然后出去玩，去送旧，跟他们待的时间真的比跟学校的同学待的时间其实还要多，跟他们的感情也要更好一点，因为跟他们真的更像一家人。怎么说，因为感觉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要那种跟自己同学要去竞争的那种感觉，那么就是学业上的竞争跟我觉得在运动上的竞争有点不太一样嘛。我觉得可能在学业上还是有一点功利的成分在嘛，但我不是说我学业上的朋友们不好，他们也是很好的人，我真觉得我身边的人都很好，只是击剑队的话他更像我的家人，就是更像什么兄弟姐妹，一起出国一起玩，睡在一起的时间也蛮多的。对，但是呢其实说前阵子这个转变会太突然，但是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嘛，就是其实前阵子我蛮想要退队的。我那个时候其实会觉得自己很想要去逃避一切东西，不管是电台还是击剑队我都很想要把它退掉，因为我很想要逃避。我自己的第一个直觉就是我要逃避，我不想去处理它，所以我想要离开，所以我想要退队跟退台。但是结果这两个东西呢现在吗没有一个退掉，而还在做，嘴上爱抱怨但身体还是很诚实的来做各种的事情。那么击剑队为什么想要退队呢？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很烦，处理队上的人际关系很烦，再加上我的好伙伴呢又离开了击剑队，我觉得顿剑好像就剩自己一个。不知道为什么顿剑呢就有一个招怪人的体质嘛，就是走了一尊又来一尊。哦，这样子说人家不好，但是我就是觉得我的顿剑生涯蛮坎坷的，就是好辛苦啊。大一的时候那个学姐就有点强势吗，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没有要顾我们的意思。然后到大二的时候啊，他要离开，他转学了，然后有另外一个学姐，但是另外那个学姐呢比我学的还要晚。然后我会觉得我们击剑，我们应该是说我们顿剑团体的氛围没有别的剑种好，因为我就是那种很吃氛围的人，如果那个氛围是我想要融入，我想要参与，我想要投入的话，我就很
很乐意很 enjoy 这个事情，但是如果那个氛围不是我想要的时候呢，我就会很抗拒，很抗拒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投入，不投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在生气或者是我在发脾气什么的，这样子呢我们整个队上然后我们盾剑的小团体都会那个氛围就不太好，就是好像几个不认识的人凑在一起打团体赛的感觉一样，你懂吗？哦，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是那个时候，其实到现在我也是蛮讨厌处理这种关系的。然后现在我要带着两个学妹，然后能帮助到我的好像也不多，因为老师太忙没有时间管他们啊，这样子管啊，我们还有队长啊，那队长都是打锐剑的嘛，他能帮忙教的也不多，而且他自己也有学妹要顾，我就觉得哦，感觉就好像没有人可以帮忙的感觉，就很无助。哦，我那个时候就只是，其实，哦，我就觉得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就是很想要逃避，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我觉得是想法上有点太处理的不太成熟嘛，因为我觉得这是逃避，这是一个不成熟的做法。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没办法好好的处理这些问题，然后我也不想要跟他们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要跟他们讲，因为我也是那种，有事情我会憋在心里。有时候可能人家因为你不讲，人家会误会你，但我想说啊，你都误会我了，我干嘛还要解释？我一开始说有这种想法，但是我后面其实在想，就算我不解释，但我也没办法做到我不 care 他的讲什么，我还是很 care， 我还是很 care 他怎么去看我，所以我还是很想要去表达，其实我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开口很尴尬，就是你开口是去讲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很尴尬，而且不管是信息还是面对面，我都觉得 I don't like this， 我觉得我好讨厌，其实我真的好讨厌这种感觉，所以 maybe 这就是那个原因我会选择要去逃避，因为我真的不想要面对，这是我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想说，我都打两年了，还有两年就毕业了，就是我觉得最辛苦的那个时间我都已经撑过了，后面其实这些也是小事嘛，那就再撑一下。然后我后面有跟我朋友聊一下，就是教导学妹这个事情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前面不是说就是教学妹这个也让我感到蛮挫折的嘛，对啊，但是 maybe 这是人长大了或者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又觉得可能不是直线上的东西让我这个想法改变，或者是传播食物的一些事情发生了让我人有所长大，然后想法有一些改变的时候，然后再套到极限上身上的时候，会觉得 maybe 换一个思考方式事情就可以解决。那么确实啦，事情也有好转，就是聊完之后有好转之后，我觉得这学期也是算是蛮开心蛮顺利的，就来到期末了。我觉得大运会就是我们的期末考，真让人紧张。对啊，但是我还是很开心遇到我的那两个学妹们，他们真的其实很可爱，我就觉得他们好有我的影子哦，我就常常说不准骂他们盾剑一个样哦，那因为这样子会骂到我自己嘛，但是我有时候看到他们都好像我自己会做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自己忍不住说盾剑一个样。对啊，毕竟他们真的是我自己一手一脚的把他们带起来，我觉得好有成就感，其实这个事情。而且啊，对，我们四月初的时候是大师杯，
就是一个比赛。然后呢，我带的其中一个学妹呢，她拿到新手组的第三名。我看到她拿奖的时候，其实我很开心耶，我很有成就感。我就跟她说，这学妹是我带出来的哦，这学妹是我带的哦。她真的是从我，就是从一开始什么都不会，把她带到这个，她能真拿第三名耶。我大师杯的时候还没拿奖，我拿第五名，然后她拿第三名耶。哦，我觉得Oh my god， 这就是我带出来的一个学妹，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去比赛一样，你懂吗？我在他，我那个时候在坐在那个教练席那边，他在外面比赛，我坐在教练席后面指导他的时候，哦，真的好像替自己小孩去比赛一样紧张，你知道吗？我们后面站着一堆学姐在，然后我们几个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去比赛，然后比他还要紧张。没办法，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自己一手一脚带出来的。我觉得好啦，前面的辛苦还是算是值得嘛，对啊，还是开心的，还是快乐的。然后这个队上我还是会想要继续待下去，毕竟我也是真的喜欢那边的人，我也是喜欢这个运动。虽然说有时候这个运动给我的挫折感真是太大了，但是当你动作做到的时候，嗯， you know， 那个满足感比挫折感还要大。所以呢，我希望这几天的比赛我们可以顺顺利利的打好自己的每一件，尽自己的努力，然后尽自己的全力，让自己后悔。然后对啊，做好就好了，不要给他自己的压力。不管是盾剑的、锐剑的还是军刀的，我都会相信我们这一年的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我们做出来的成果一定是可以对得起我们这一年的练习。很累哦，这一年也很累哦，每一年都很累哦。好啦，累才会有成长，才会有成绩。那么今天这一集呢，没有来宾，只有我自己一个，但这一集就是要给我自己的一些心声嘛，加加油。跟你们分享完这些故事之后，可能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一个很 normal 的一个别人的一个故事，但是对我来说，跟你们讲出这些话，也算是我一个另外的抒发途径嘛，对啊。有时候很想要把事情讲出来，但是不知道要讲给谁听，好像讲给谁听都不太适合的时候，那就只好讲给你们听咯，毕竟这是我的日记本。那么下一集再来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成绩。那么这一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 DJ Panda， 拜拜。

在这里再次多谢大家到来的朋友，希望在明年我们找一个可以的话，找一个更开放更自由更和平的地方，一起再唱歌，一起再抛开一切的压力，抛开一切的苦恼烦恼，去享受一个很和平很和平很亲切的音乐会，好不好？

0: 喺度介绍我台上面所有嘅每一位弹音乐嘅朋友，负责我嘅小云。小云，弹一琴嗰位就系阿超嘅音乐博士，许德亮。帽的靚仔梁喬柏，學生會的張歌手，來自這個牛米家的月光光小姐 Unit。 彈吉他的阿波，彈真吉他的是我弟弟嘉強，仲有我哋一班幕后嘅工作人员，我哋嘅 Rody 头，上威，佢哋好辛苦，好辛苦，由演唱会筹备直到今天，佢系
1: 一齐上嚟 Rody
0: Midnight Party 嘅
1: Beyond Rody 上嚟
0: ，Dave 嘅手，再负责阿波吉他嘅阿波嘅细佬 OK， 负责嗰啲吉他嘅 Jimmy。
1: 古周
0: 榮，啲鼓嘅 David， 阿榮，我係打鼓嘅阿榮，仲有呢個開心巨人阿拱，所有今日好啊！我而家唔知仲要多謝啲咩人，如果我唔記得咗嘅，唔好怪我。但最緊要多謝嘅就係今日到場嘅每位朋友同觀眾 ，Bingo， 多謝，拜拜。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3: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4: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2: 最瞎的对话，
3: 最好笑的主持，
4: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5: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7: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8: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明传之声 FM88.3， 你

0: 今天要介绍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歌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终极一班二》电视原声带中。这首歌是《终极一班二》的片尾曲，歌词十分贴近剧情，同时也在告诉我们，通常遇到孤独寂寞都是正常的，就算再怎么难过，还是有一个人可以思念，可以陪伴你。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 一个人的失眠，一个人的空间，一个人的想念，两个人的画面，是谁的眼泪？
2: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欢迎收听少儿多广播剧，本周的主题是西方经典文学，内容为《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讲述了一位牧羊少年在教堂内的梦境中找到天命，并踏上了去往金字塔的旅程，寻找宝藏的故事。过程中，他遇到了旅人、撒冷王、骗子、水晶商人、法蒂玛、盗贼老大等人，并与他们个别经历了不同的故事。最后，他回到最初的地方，并带着他所获得的宝藏，跟随着风继续书写自己的篇章。在西班牙，有一个名叫圣地亚哥的牧羊少年，他带着羊群来到了一座废弃的教堂休息。教堂的屋顶早已坍塌，曾经的祈祷室长了一株巨大的无花果树。隔天，圣地亚哥从梦中醒过来时，天色仍然昏暗。他仰头从破洞的屋顶看去，星星在空中闪烁。

0: 好想再睡一下，但我该起来了。啊，刚刚的梦又停在那个地方。每次都在那个男人准备要跟我说宝藏在金字塔的哪里时，我就会醒来，好烦哦。算了，别管那些事了。今天的空气好像格外清新。嗯，好了，该准备去叫亲爱的妹妹们起来了。哎，他们怎么也醒了？但还是有几只还在睡。快起来，亲爱的，看看你们都睡到饭肚了。走吧，我们该出发了，妹妹们，准备去塔里发喽。
1: 圣地亚哥穿过一片草地，阳光明媚，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味道，但他心中仍有不安。他的梦境，他的疑惑，似乎与眼前的平静格格不入。突然，一阵低沉的咳嗽声传来。
0: 是谁在那里？你还好吗？
2: 我没事，不用管我。你是要往台里发的方向走吗？
0: 是的，我带着我的羊群，正要去那边找地方休息。你看起来很累，要不要我们一起过去？
2: 休息？年轻人，我已经没什么地方可去了。自从我相信了那个愚蠢的梦之后。
0: 梦？我最近刚好也重复做着一个奇怪的梦。我一直在想，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年轻人，你知道吗？梦啊，就像蒲公英一样，风一吹就散了。
0: 但我觉得我做的这个梦不一样。我梦见自己在金字塔旁边，有个男人告诉我，金字塔的附近藏着宝藏。这个梦太真实了。我忍不住一直在回想，
2: 金字塔，宝藏，你是我遇过最天真的人。我啊，也曾经做过一个梦，一个比你这还荒唐的梦。我放弃了我的生意，离开了家人，背着所有希望踏上旅程。结果呢，沙漠把我一切都吞噬了。哼，梦想，它只会让人失去所有。
0: 那你为什么不再试一次呢？也许这次
2: 试一次。年轻人，你根本不明白，现实是残酷的。那些梦不会帮你喂饱肚子，也不会为你建造家园。你还有羊群，这才是你的宝藏，守住他们吧，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听我的话吧，年轻人，梦就只是梦，没有什么天命，也没有什么宝藏，他只会把你带向痛苦的深渊。
0: 他的话开始让我感到不安，但我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个梦不仅仅是幻影，也许他是某种召唤。但如果他是对的呢？如果这真的会让我失去一切呢？
1: 圣地亚哥带着忐忑不安的心，领着羊群们继续往目的地走去。他希望这种不安的情绪能随着时间尽快散去。圣地亚哥和他的羊群经过一番波折后，终于抵达台里发，而天气十分炎热，广场上的人群来来往往，所有人看起来都忙碌不已。他坐在广场正中央的喷水池旁，手里拿着一本书，喝着刚接的水。他在等待太阳下山后，带着羊群找寻过夜的地方。这时，有一位老人过来和他搭话。
3: 小伙子，这么热的天，我又累又渴，不知道能不能喝一口你的水呀？
0: 你喝完就赶快离开吧。
3: 你在看什么书呢？
0: 那你自己看。
3: 这本书吗？还是和大部分的书一样，都在说人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未来，只会听天由命。
0: 但我不会这样。我的父亲希望我成为神父，但我决定当一个牧羊人。
3: 很好啊，因为你真的很喜欢旅行，所以你才会当牧羊者。
0: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想什么？
3: 因为我是来自杀人的国王，也是神的使者。我能够看见你的过去，看见你的未来，知道你人生的所有细节。
0: 你是个骗子吧？
3: 你不相信？哼，那我证明给你看。
0: 这是我父母的名字，还有我之前读书时那间神学院的名字，甚至还有我的梦境。
3: 这下你相信了吧？
0: 为什么一位国王会来跟一个牧羊人说话？
3: 我是来帮助你完成天命的。
0: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
3: 因为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帮助你完成。我啊，只是推你一把罢了。这本书就先还你了。明天这个时间，你把羊群送给我，我教你怎么去找梦里的宝藏。
0: 你都说是来帮助我了，为什么还要跟我要东西作为交换呢？
3: 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没有人有义务帮助你。先这样了，明天见。
1: 隔天，圣地亚哥领着羊群来到了广场，与撒冷王见面。
0: 这是给你的羊，你检查一下。
3: 这头羊
0: 不用太在意它的瘸腿，因为它是羊群中最聪明的一只，而且它也生产最多的羊毛。
3: 你的羊都不错，那么你还记得宝藏在哪里吗？
0: 埃及，靠近金字塔的地方。
3: 来，这个是撒冷的古硬币，正面代表是，反面代表佛。当你无法解读预兆时，可以请他帮助你。记住，只能问关键性的问题。
0: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
3: 你一定要记住，所有你所遇见的事物，都是为了引导你走向梦想。不要忘记这一点，也不要忽视旅途中的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直到最后一刻都要坚持追求你的梦想，但却不能遗忘你曾经是个牧羊人。去吧，孩子。要记住，你所寻求的一切，跟你的羊群一样重要。祝你找到属于你的宝藏。
1: 圣地亚哥孤身前往异乡，他坐在一间酒吧里，周围都是他听不懂的语言，而此时有个人来向他搭话。
4: 哎，小兄弟，你是从哪里来的？
0: 哎，你怎么会说我们国家的语言？
4: 这里几乎每个人都会讲一点啊。我们离你的国家也才不过两个小时的船程。哎，你需要向导吗？我可以帮你哦。
0: 太好了，我想去金字塔，你能带我去那里吗？
4: 金字塔？你知道那有多远吗？你必须越过整个撒哈拉沙漠。哎，想要越过沙漠，你要有够多的钱才行。
0: 要有够多的钱？这句话怎么那么奇怪？但撒冷王说过，当你真心渴望一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的忙。这些够多吗？
4: 够够够！下礼拜我们就可以抵达金字塔了。 不过我必须先去买两匹骆驼。
0: 好，那我们走吧。完了完了，他不见了，怎么办？我的钱全部都在他手上，唉，一个不留神就跟他走散了。但不用担心，他应该是先去帮我买骆驼了。
5: 这里有手工制作的糖果哦，快来买哦。
0: 哎，这个摊贩的老板会讲西班牙文，我来问他有没有看到我朋友好了。不好意思，可以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身高跟我差不多，然后头戴咖啡色贝雷帽，身穿男士上衣灰色七分裤的女生吗？她手上拿着一个红色的钱袋。
6: 啊，你说她哦？你是不是刚来这里旅游的人啊？她啊，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骗子，装骗旅客的。小男孩，你是不是被她骗了？
0: 原来她是个骗子，果然不甘默然的相信别人。
1: 圣地亚哥一个人坐在广场的长椅上哭泣一阵子，随后他打起精神，确认自己的背包里还剩下些什么。
0: 幸好我还有昨天吃剩的三明治，我得省着点吃才不会饿肚子。这个是撒冷王给的古硬币。
3: 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的时候，整个宇宙都会帮助你完成。
0: 撒冷王曾说过，一定是要问非常明确的问题。那撒冷王的祝福是否还在？是。那我会找到我的宝藏吗？哎哎哎，怎么滚走了？
3: 学着去判断征兆，然后遵从他们。
0: 嗯，这应该是征兆。反正硬币已经告诉了我，撒冷王与我同在。我现在是个探险家，我要找寻我的宝藏。加油，我可以的。

圣地亚哥带着剩下的家当在街上游走，直到他路过一间水晶商店，他不自觉地走进去擦拭布满灰尘的商品。

0: 在干嘛？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离开。
2: 等等，你的衣服怎么破破烂烂的？你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1: 我的钱全都被偷走了。请问我可以在您这里工作，直到我赚够钱吗？
2: 好吧，那你现在有住的地方了吗？
1: 没有。
2: 那楼上的空房间就让你住吧，你应该很久没有洗到热水澡了，先好好洗个澡再下来吃饭吧。
1: 老板，谢谢你，那我就先上去了。
3: 一年后，圣地亚哥赚到了足够的钱，他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临走前，圣地亚哥偷偷听到水晶商人跟顾客们提起他。
2: 你们两个常客也光顾这里快一年了吧？
4: 对呀，自从那个小男孩来了之后，你还有这间商店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哦。
5: 没错没错，老板，你之前超凶的，商品都不给碰，然后你也不打扫，让水晶上面布满一堆灰尘。
2: 那是怕你们摔碎我的水晶好吗？不过自从圣地亚哥来了之后，他确实让我改变很多想法，也给我很多建议，让我改变商店经营的方法。
1: 老板，谢谢你给我的鼓励，也谢谢你这一年收留我。
2: 你别这样说，要不是你建议我可以接咖啡厅的话，我这间水晶制品专卖店早就倒闭了。你很有商业头脑，也很有追寻梦想的毅力，我希望你能保持初心，继续勇闯世界。多亏有你，让我觉得我好像也能朝人生的下一步迈进了。
1: 谢谢你让我知道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他人，但我已经赚到足够的钱，我得继续我的旅程了。再见。
2: 不客气，祝你一路顺风，如果怀念这里，欢迎你随时回来。
3: 圣地亚哥购买骆驼之后，踏上前往金字塔的路，而在旅途中，他遇上了沙尘暴。风暴突如其来，看不见天空与地面的界限。圣地亚哥骑着骆驼，试图控制方向。沙子刺痛他的脸，他已经连续几个小时在风暴中迷失，眼前的世界只剩下一片黄沙与未知的恐惧。
6: 冷静冷静，只要骆驼还在，我就不会迷失。沙漠只是考验，一定会有出路的。
3: 就在此时，有位名叫法蒂玛的女孩前来营救圣地亚哥。
6: 出现幻觉了吗？
7: 你在这里做什么？在风暴里独自行走很危险。
6: 我迷路了，幸好遇到你。
7: 看你这样应该走很久了，来跟着我，我带你回绿洲。
6: 谢谢你，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7: 看到不寻常的骆驼脚印，我就猜到有人可能需要帮助，毕竟在沙漠生活的人总会多方留意。

0: 喝吧，
1: 这里很安全，你得休息一下恢复体力。
2: 你救了我一命，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1: 在沙漠中救人是一种本能，这里的风暴很无情。
2: 沙漠无情却也奇妙，它能让你迷失，也能让你找到指引。
1: 你看起来不像个普通的旅客耶，为什么要一个人穿越沙漠啊？
2: 我在追寻我的梦，一个金字塔下的宝藏。
1: 很少有人敢独自追寻梦想，尤其是在沙漠这样的地方。你是个勇敢的人。
2: 勇敢？也许只是固执吧。我甚至不知道这个梦有没有意义。
1: 我认为梦想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沙漠的环境也许残酷，但它也教会人们坚韧与希望。或许正是这份执着，你才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风景。
3: 圣地亚哥看到了法蒂玛的智慧，她的坚韧，以及那双眼睛里隐藏的温暖。法蒂玛也在圣地亚哥的坚持中看到自己所渴望的勇气与热忱。沙漠的风暴不仅仅是一次试炼，更是一次无声的牵引，将两人的心悄然拉近。圣地亚哥在绿洲休息了几天，就在他准备再次踏上寻宝的旅途时，他这番找到了法蒂玛。
2: 法蒂玛，我想我爱上你了。如果就这样待在绿洲，和你度过下半辈子，你是否愿意？
1: 哦，我亲爱的圣地亚哥，你不该为了一个女人而放弃天命。寻找宝藏是你得完成的事。
2: 法蒂玛，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寻找宝藏吗？
1: 你的天命只能由你自己完成。
2: 我找到宝藏之后，可以回到这里找你吗？我想娶你，请问你是否愿意？
1: 我愿意。在你回来之前，我会待在这里，哪也不去，谁也不嫁。希望我的存在能让你之后的旅途有一些前进的动力。
3: 半个月后，圣地亚哥终于抵达了金字塔，一只圣甲虫从他面前钻了出来。
2: 圣甲虫，这在埃及被视为重生的象征，这一定是个征兆，宝藏肯定在这。
3: 一整夜，圣地亚哥在选定的地方拼命挖掘，却没有发现任何宝藏。不过他并没有停下来，仍然拼命挖着。
2: 唉，又是石头，赶快把它移开，继续挖吧。
3: 就在圣地亚哥准备将石头移开时，有一群盗贼正向他靠近。
4: 哎，你在这里做什么？藏了什么？
2: 我没有在藏东西，我是……
4: 为什么要心虚？你一定藏金子，快收他的身，还有那个坑，
2: 不要碰我！
5: 怎么只有几枚金币啊？快说，钱藏哪里去了？
2: 我是在挖宝，我两次梦见埃及的金字塔附近藏有宝藏。
6: 放了他吧，他没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了，说不定连这几枚金币也是他偷来的。哎，我们要走了。哦，对了，你不用担心，这种程度的伤不会死人，而且你会学到一个教训，学到不该这么愚蠢去相信梦里说的事。两年前就在这里，我也重复做着相同的梦。我的梦告诉我，我必须到西班牙一座倒塌的教堂，那里有一个牧羊人和他的羊在睡觉。在我的梦里， 那座教堂的废弃祈祷室里长着一株巨大的无花果树。梦还告诉我，如果我挖开那株无花果树，就会发现埋藏在那里的宝藏。可是我才不会笨到横越整个沙漠，只为了一个重复做过的梦。
2: 我想，我知道我的宝藏在哪里了。走吧，回到最初的起点。
3: 当夜幕降临，圣地亚哥回到那座废弃的教堂，无花果树依旧伫立在祈祷室里，这里正是他旅程开始的地方。

0: 好，开始吧。这是……天哪，箱子里面有好多的金币、宝石，里面还有一封信。
1: 亲爱的圣地亚哥，我在广场见到你时，你眼中闪耀的光芒，那是对未知的渴望与对天命的追求。如今，你已经完成你的旅程，发现梦境中要你寻求的宝藏。但我想提醒你，真正的宝藏并不是你挖掘的金银珠宝，而是在这段旅途中经历的一切。你穿越了沙漠，忍受了孤独与困难，被骗的时候你没有被打倒，你遇到了水晶商人，却靠自己的双手赚取旅行的经费，你爱上了法蒂玛，但你了解到不能让爱成为束缚。你所追求的宝藏其实一直都藏在你的内心，是你一路上学到的智慧、坚毅和爱。每一次挑战都是一面镜子，让你能更深刻地看见自己的灵魂。请记住，实质的宝藏可能会被时间磨灭，但你过程中学到的会永远留在心中，成为你面对未来的力量。当你再次听见风声时，当你感受到星空的辽阔时，记得停下来，感谢这片大地，因为它教会你好好活着。宇宙总会眷顾那些追随天命的人，但真正的奇迹是你成为完整的自己。真诚祝福你，杀了我。
0: 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萨冷王给我的古硬币，就让它成为这宝藏的一部分吧。法蒂玛，我来了。
2: 最终，圣地亚哥明白了这段旅途的意义，所以他把古硬币埋葬在无花果树下，并回到沙漠绿洲寻找法蒂玛，和他一起书写人生的篇章。

0: 那我们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制作团队，然后是导演李廷轩，
1: 我是编剧于以京，
2: 音乐组的其中一个蔡元佑。
0: 主要的话，我们在做广播剧的话，一定会有三个部分，首先是前期的剧本制作，还有歌曲的制作，到中期的录音，到后期的剪辑嘛。那我们的剪辑，因为今天有一些事情，所以没有来。
1: 啊，他想讲什么，我们可能只能通灵，或者是由我们最常跟他沟通的导演帮他代为诉说一些辛苦的地方。
0: 那我们要先问一下我们的编剧，在做的时候你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者是你觉得剧本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因为我是参考实体书，就是真的有一本书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老师说要做广播剧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部好像可以拿来写，然后结果哦。因为我提了这个意见，所以变成我是编剧。最困难的就是我要先读完它嘛，我找不到我原本那本实体书了，所以我又买了电子书。啊，电子书的话，我就截图嘛，那但是就是要把那个，我要先把文字抠下来，我才这样。我想说，哦，这样比较方便，就是更改成广播剧本。我后来想说，如果能再重来一次的话，我会直接从头开始打，
0: 就用自己的想法再去打一个。
1: 没错，因为。后面改成这样，我还不如直接用我自己的想法打字，我还觉得我会比较快。
0: 这一本剧本在制作当中其实改了非常多版，因为一直觉得，要贴合原本的实体书的剧情的话，那录出来的感觉会跟大家平常听到的广播剧不太一样，对，会比较广泛，然后会比较听不懂。改了之后确实好了很多啦，
1: 因为广播剧是一个就纯声音，不像那个拍片你会有影像会有字幕辅助，像追寻遵循就是那种很文艺的词汇，然后我必须想一个很浅显易懂，然后一听到就不用去思考这个是什么意思。老师也说过，就是你一出戏思考这件事情，这个整个情绪就没了。
0: 对，因为广播剧它是一整个一直在放，那如果你花了一个时间去思考这个东西的话，那你后面的剧情就没听到。那我真的很想要问学长一件事情，你是怎么样去想到白羊座这件事情的？
2: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小记事本，里面都会写一些我平常会想写的歌，一拿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跳，然后看到刚好是白羊座，那个牧羊人，而且他也在追梦啊，追梦就跟一般白羊座差不多啊，那种个性这样。
1: 听老师说，你之后也要出专辑。
2: 哦，对啊，怎么突然聊到这个地方？
1: 突然想到，我就是一个这么跳动的人。
2: 啊、哦，对啊。
1: 来，我们回到编剧，我原本只负责前七场，然后第一版的前半部哦，我就用了15幕了，后面就是。跟我们导演讨论要删哪个角色，然后我直接改，看要怎么衔接那个剧情。里面甚至有一个角色是我凭空想出来的，第二幕那个旅人。
0: 其实原著没有那个旅人，但为了要更衔接
1: 对
0: 他的一些，
1: 但就是要凸显那个杀人王的出现，就是那就是他如果没有遇到困难，为什么杀人王要出现？所以我就凸显了一个旅人劝退他去追寻梦想这件事情。
0: 对，因为当时其实就想到小王子的话，他每一个角色代表其实是负面的人物，那我们这一部广播剧每一个角色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1: 旅人是我刻意给他一个负面那个
0: 角色，
1: 对，中间虽然有出现骗子还有盗贼，但是盗贼我觉得也不算负面，因为他有给他一个启发。
0: 骗子跟旅人比较偏负面，有点像现实的那种，就你在一个公司里面的主管在跟你讲事情的感觉，就是比较偏社会方面、现实方面给人家的，
1: 就是这样，你要面对现实啊。
0: 对，
1: 骗子就是告诉大家，就是不是每个
0: 现实就是这样，
1: 对，
0: 不是
1: 每个人都这么友善，就是一定会有人是怀抱着恶意接近你。
0: 相较于他们的话，盗贼反而是。告诉他说应该往哪个方向走的指路人。
1: 最终版我那时候以为已经够多了，结果真的录音之后我才发现
0: 还只有半个小时，
1: 很少欸，就真的很少，剪出来很少。虽然那个会加这些什么
0: Lily Coco，
1: 对啊 Lily Coco 什么音，就也不算 Lily Coco， 学长音乐不能算 Lily Coco， 就会加音
0: 乐。我是说我们现在
1: 哦，对，就是会加音乐，会加这些里里口口聊天的东西。但是我那时候录出来，我就觉得，看，好短，然后我就很后悔，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把就是父亲那一段删掉？
0: 这也可以简单大概说一下他父亲做了什么吧。
1: 他父亲就是原本希望他成为神父啊，就是虽然这个有简单带过，但是里面细节就是圣地亚哥他比较喜欢旅行，他想要出去外面多看看世界，然后他的父亲原本是就他的原本的给人的感觉是他可能不太愿意让他出去闯荡，但是他想了一下，他还是觉得说就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嘛，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西方父母会有的思想。对啊，就是孩子就是出去闯荡啊，这样才会长大。
0: 嗯，而且我们这部广播剧就是到中期录音的时候比较困难的点，相信我们的编剧应该也知道，就是我们的主角圣地亚哥其实
1: 他有口音，
0: 对，然后他的发音，香港的发音跟我们一般讲话的发音其实很不一样，然后有些字的说话方式也不太一样，以至于导致就是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很常会出现我们可能要一句一句去叼他，就可能现在是我讲一句话，然后他就要跟我讲一句话，
1: 他就要跟我讲一句话，
0: 对，就像这样。然后我们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跟我们讲话的每一个字讲出来之后，连贯完之后，他去学这个说话的方式，
1: 这很累，就是会配音配到想睡觉，
0: 而且他其实很用功，他一直在练，但就奈何口音的关系，所以一直情绪有到位，但口音不过关。
1: 对，我觉得他真的是我们整组里面最适合圣地亚哥声音的人，但真的他的口音真的是，但不能怪他，人家是香港人，
0: 他超努力的，能就是你们现在听到的作品已经是屌很多遍，他已经超级就是可能我感觉已经有点对不起台词然后重录状态。
1: 对啊，就是他现在还是虽然还是有某部分要重录，但就是我们的男主角感冒了，
0: 对
1: 对，他只生重病，
0: 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
1: 嗯，
0: 因为其他组是一首歌嘛，我们这组是两首歌，可是我们另外一首歌没有来。
1: 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他们那首歌其实也很好听，但就是就像你可以发表一下你的专业意见吗？我讲不出什么专业词汇，
0: 就是对于那首歌你有什么想法？
2: 想法好听啊，赞。
1: 不是，我是说你听完之后，就是你应该知道我刚刚想讲那个地方，就是他一直都在很高的地方，听了就会觉得很
2: 哦，真的。其实我一直觉得，如果你就是你那一首歌，你觉得主歌太低，副歌太高，我会选一个地方重写
1: 哦，
2: 这样你就把你高的地方写低一点，或者把低的地方写高一点就好了。对。
0: 然后昨天有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找另外一位一起唱，
1: 找男生啊，找男生唱低的。
0: 他有在找到另外一个主唱，
1: 找到了。
0: 对，他有问他朋友去录，然后看能不能在整部广播剧出来的时候也有不一样的版本出来，就等待他们最后的呈现。
1: 我觉得我们重点现在要放在学长身上，我想知道这首歌的你怎么写出来。
3: 我觉
1: 得很智障，但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问啊，因为我就是不知道你怎么做出来这首歌的。虽然我知道你，我现在已经知道你名字，这首歌名字怎么出来，就是你把你的
0: 小本本
1: 翻出来翻一翻。
2: 这首歌是，其实我一开始有想要另一首，我应该要把那个编曲传到群组过。
1: 哦，你说那个，
2: 但是那个就因为时间问题，所以我用了一个比较短的，这样。哦、原本那首太长了，好像有三分多钟。
1: 哦，
2: 没有，因为我自己的时间问题，
1: 没事，
2: 好像没办法写这么多这样，然后
0: 没关系。
2: 然后重点是我还记得我那段时间我超忙，然后因为我要毕制，我甚至今天就要交了，然后我那个毕制我格式还没改完，好，然后那叫什么？然后我就有一天大概晚上，因为我有一个工作室嘛，然后在 离我家有点距离，然后我就差不多晚上十二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好像过几天就要教那首歌，然后完全没时间做，然后我就十二点直接烧工作室，然后直接做到早上五六点这样，然后对啊，其实那首歌写的还蛮快的啊，因为正常来说那种歌第一段主歌跟第二段主歌是要不一样，就是比较不一样，但是那个时间太紧了，但大家都说蛮喜欢那就好了。
1: 难怪想那么心虚，哎、我就刚才想说，
2: 是第二段主歌只有四句而已，然后又直接进到副歌，
0: 又直接到副歌。
1: 我刚才想说，为什么徐朗就是每次我们称赞他，我们说很喜欢这首歌的时候，他我跟你说，我刚不敢讲，但是现在听完我就敢讲，就是难怪你那么心虚哎、
2: 欸。没有，老实说这首歌真的，对啊。
1: 哎、啊，你会放你哎、啊、哦，你的哦，我知道你，我知道我听老师说你的壁纸是专辑，但
2: 我壁纸不是专辑，
1: 你壁纸不是专辑。
2: 我毕竟是两支 MV 加上一个表演，
1: 表演是你要去办一个专场、哦、
2: 对啊，我已经办完
1: 哦，你办完了
0: 超狠
2: 不是今天就要教我当然要办完
1: 哦哦对耶哦你只是要教那个档本这类似那种
2: 对啊我就随便乱剪一个东西这样
1: 哦哎、欸、很酷好那学长你有出实体专辑吗
2: 我现在没有
1: 哦，哎、啊，你什么时候会出？我听说你要出，你会出吗？
2: 我不知道。
1: 哦，你不知道。
2: 会啦，会啦。
1: 啊，那白羊座这首歌，我有点懂。
2: 白羊座，
1: 你会敢放进去吗？
2: 白羊座是单曲啊，12月29号。
1: 哦，真的假的？
2: 在 Spotify、Apple Music 那外一些串流都可以听到。
1: 哈，没有 KKBOX。
2: 有 KKBOX。
1: 哦，好，因为我老人家我听 KKBOX。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可以聊？
0: 剪辑啊。
1: 他就说他自己会录，干嘛聊他？
0: 还有我啊！
1: 哦、oh, ，好啊，你讲。
0: 谁说只有他的？
1: 好啊，你讲。那、啊、其他两个在干嘛？
0: 其他两个其实，怎么讲？他的片子很好，然后他的主唱部分其实也非常努力，但音效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比较晚开始找，所以找的并没有很多。然后反而是我们剪辑的时候要边剪边找。
1: 嗯，
0: 对。尤其我后面13、14幕直接消失，没有任何音效，我直接开始重找。嗯，
1: 哈，13、14幕没有音效，
0: 就是
1: 我没有写啊。
0: 你有写音效，可是问题是音效组没找
1: 哦，
0: 所以等于是我们剪辑组又自己去找音效
1: 哦。
0: 对，
1: 好，
0: 然后我找一些，我只会找一些，就这样。
1: 很屌，我
0: 说
1: 的都很屌。
0: 我前面疯狂在吹音效的时候，没有人要找，是我们剪辑要自己找，然后。找完之后就是我们一直打开那音效的档案没有任何人传然后传的都是我们自己剪辑到后来就是开始有人上传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我们几个剪辑其实已经差不多剪完了好来结尾我不要抱怨
1: 好我们有一个欢乐的结尾然后让吴子睿可以把这段剪进去其实我觉得刚刚讲的这句话可以保留我说让吴子睿可以把这段剪进去
0: 可以，
1: 没有啊，看得上的，看一下的，看一下的。好看你，好，我们今天，好，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嗯，应该说希望就是大家听完之后可以喜欢这部广播剧，毕竟他
1: 重复我讲的话。
0: 哎，毕竟他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吧。
1: 好，我要重讲一次。
0: 好，你重讲。
1: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部广播剧。好，然后下一句你继续讲、
0: 嗯、然后呢也是大家多支持学长的歌
1: 对啊、
0: 嗯、我插一下广告、
1: 欸、你们要记得哦12月29号白羊座
0: 一定要提的
1: 对你会12月29号00:00上线吗
2: 对啊
1: 好我会记得的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咯
1: 拜
0: 拜
1: 哎。
0: 拜
1: 拜欸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2: 百货店，
1: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 持续进入到了114学年度的第二学期哦，延续上学期呢，我们继续带大家回顾1997年金曲龙虎榜的年度榜单。97年正处于实体唱片销售的巅峰时期哦，这一年的一二名都是同一位歌手的专辑，直接影响华语乐坛后续的近30年。97年有哪几位刚出道的歌手呢？像是陶喆，还有顺子、动力火车，还有创作才子熊天平，还有低嗓歌后莫文蔚。97年是个充满变革的年份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搭上这班音乐时光机，重温金曲龙虎榜1997年年度总排行榜的十大金曲。

这首歌相信是许多六七年级生的 KTV 必点曲哦，也是一位香港偶像歌手成功跨足台湾市场的代表作，他就是陈晓东，带来这一首深情的《心有独钟》。1997年8月，陈晓东发行了他的首张国语专辑《心有独钟》。在此之前呢，他已经在香港乐坛已经崭露头角了。那么拜师于这个有音乐教父之称的戴思聪的门下，凭借俊俏的外形与清亮的嗓音，迅速成为少女杀手。这张专辑呢，是他在台湾的初试提升，没想到一鸣惊人。同名主打歌曲《心有独钟》由洪尧斌词曲创作，涂影编曲，抒情摇滚的风格完美捕捉了青春恋情中那份纯粹和炙热的情感，融化了无数歌迷的心。这张专辑呢，不仅让陈晓东在台湾一炮而红哦，更让他入围了第九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是对他从偶像歌手转向实力派的极大肯定。专辑中除了深情款款的慢歌之外，当然也少不了展现他动感一面的快歌哦。第二主打《心理游戏》呢，改编自他自己的粤语同名歌曲，展现了陈晓东驾驭不同曲风的能力，也让大家看到他除了温柔王子之外呢，充满活力与节奏感的另一面。

一位在90年代中期成功转型的玉女掌门人，她用三张专辑完成的从清新玉女到古灵精怪，引领潮流的时尚指标的蜕变，她就是苏慧伦。带来她变身三部曲的最终章《傻瓜》。1997年8月滚石唱片推出了这张《傻瓜》专辑，这不只是一张专辑，更像是一场音乐的实验。专辑由包小柏与伍佰联手制作，光是这个组合呢就充满了火花。专辑文案写着，聪明反被聪明误，有傻瓜的地方才会发生奇迹，为整张专辑定下了充满哲思的基调。同名主打歌傻瓜采用当时罕见的副歌前置的手法哦，一开头呢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虽然这首歌呢延续了前两张专辑的搞怪路线以及迎合市场哦，但专辑内的其他歌曲却展现了更深邃更多元的音乐样貌。例如由伍佰创作的黄色月亮就充满了迷幻摇滚的色彩，实验性十足。而 Brian 今天特别要介绍的第二主打歌曲是没有人理我，由郭子作曲，吴玉康填词。这首歌回归到抒情的基调，唱出了都会女性在喧嚣中最深层的孤独感。苏慧伦的诠释少了几分搞怪，多了几分内省与脆弱，展现了他身为歌手的细腻情感层次。这张傻瓜专辑不仅巩固了苏慧伦的天后地位，更以前卫的音乐概念成为了90年代一张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听到的是第八名，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哦。他空旷的嗓音，特立独行的风格，重新定义华语乐坛天后的标准。1996年呢，王菲以一张极具实验性的专辑《浮躁》震撼了乐坛哦，甚至登上了《时代》的这个杂志封面。正当大家以为他会在艺术的道路越走越远的时候呢，97年9月他加盟了 EMI 唱片，推出了这张同名专辑，却意外的转向在艺术跟商业之间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点哦。张专辑整体风格相对慵懒柔和，王菲的唱腔呢也剔除掉很多比较花俏的技巧哦，仿佛在不经意的吟唱当中呢也充满了情感的张力。除了温暖的主打歌之外呢，专辑的第二主打我也不想这样，展现了王菲在情歌诠释上的另外一种样貌哦。歌曲中的真假音的自如的切换，将爱情中的无奈与拉扯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王菲又一首经典的菲式情歌。张专辑呢，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更温暖、更松弛、也更贴近人间的王菲。

时间的列车持续的前行哦，来到了榜单的第七名。这位歌手呢，他的歌声清亮高亢，被誉为情歌王子。他的每一首歌呢，都像是唱进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他就是张信哲。严格来说，《挚爱》这张专辑是在96年的年底发行的，那么他的热度呢，一路延烧到1997年，足以证明他在市场上的一个强大威力哦。这张专辑呢，是张信哲音乐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哦。它不仅巩固了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呢，更在制作上呢展现了极高的水准。Brian 今天要特别选播这一首《受罪》。这首歌曲啊，是王中岩作词，薛中明作曲。张信哲对于这首歌的演绎呢，我觉得他算是一个比较教科书的一个级别哦。他那清澈充满了穿透力的这种情绪的嗓音呢，将歌曲中那种为爱甘愿受罪的卑微与执着诠释的丝丝入扣。这首歌或许不像过火或者是爱如潮水这样的家喻户晓啊，但它却是许多资深哲迷心中的隐藏版神曲。

榜单的第六名呢，是一位歌神级的人物、哦、在90年代他的专辑呢，这几乎都是品质跟市场的双重保证哦。他就是张学友，带着这张温情脉脉的国语专辑《想和你去吹吹风》。97年的9月呢，张学友发行了这张专辑，当时的他呢，已经是华语乐坛的超级巨星哦。不过他依然在音乐上不断的寻求突破。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想和你去吹吹风》，由娃娃作词，叶良俊作曲，吴庆隆编曲哦。那么 MV 又请来了香港知名的导演许鞍华执导，那么品质呢，堪比电影般哦。凭借这张专辑呢，张学友在隔年的第九届的金曲奖上面拿下了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他成为了金曲奖历史上第一位非中华民国国籍的获奖者哦。这个变革呢，正是也因为张学友等香港歌手在台湾市场巨大的影响力所推动的。那么可以说，这张专辑呢，不仅是音乐上的经典，更见证了华语乐坛交流融合的历史性一面。

0: 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颗不安静的心，容易寸动。我终于让
1: 排行榜进入前五名哦，这位巨星不仅是影坛的常青树，在歌坛同样也是呼风唤雨的天王哦，他就是刘德华，带来1997年的国语专辑《爱如此神奇》哦。97年对于香港，对于刘德华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刘德华推出了这张《爱如此神奇》的专辑，其中收录了一首极具时代意义的歌曲《中国人》。这首歌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激昂的旋律呢，振奋人心的歌词，在香港回归的历史上呢，引发了全球华人的强烈共鸣。而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爱如此神奇》呢，则回归到刘德华最擅长的深情叙事风格，歌词同样由李安修操刀，以晨曦、呼吸等意象描绘了爱情降临时的奇妙体验哦。有趣的是呢，这张专辑除了两首新歌之外，其他都是翻唱作品，展现了刘德华向华语乐坛经典致敬的意图哦。那么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的就是专辑中翻唱自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原唱的赵传呢，高亢充满撕心裂肺的呐喊，而刘德华的版本呢，则用他标志性的醇厚嗓音重新诠释这份失去的痛楚，多了一份内敛与沉淀，像是午夜梦回的低声叹息，两种不同的风格，但同样的经典。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歌曲收录在2011年的同名专辑中，同时也是偶像剧最后决定爱上你的主题曲。轻快的曲风让人不经意的会跟着音乐一起摆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不按牌理出牌。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0: 闲百货店。
1: 我让大家留意，我不想有。

第四名的这首歌曲呢，它的旋律一响起啊，相信所有人都能跟着哼唱哦。它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青春的注脚，一种友谊的宣言。它就是国民歌王周华健的《朋友》。1997年4月呢，周华健发行了《朋友》专辑。这首歌的诞生呢，源自于创作人刘思明还有刘志宏之间的深厚友谊。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呢，并没有特定为谁而写哦，只是想记录下来这种不定环境当中那份不变的友情。但当周华健看到此曲的时候呢，立刻被深深的打动哦。他那阳光温暖的形象还有嗓音，正是这首歌的最佳诠释者。刘思明用极简的文字道尽了友情的重量，编曲家洪敬尧在间奏中呢，巧妙融入了比较当时流行的这种世界音乐的元素哦，让整首歌大气而不落俗套。这首歌一推出呢，便在全亚洲掀起了浪潮哦，专辑销售超过了150万张，不仅成为毕业季的必唱曲，更跨越了语言还有地域，成为华人世界里关于友谊的最强者哦。周华健的音乐生涯在90年代达到了巅峰，从让我欢喜让我忧到花心，再到这首朋友，他用一首首温暖而充满正能量的歌曲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流行金曲哦，它更像一位老朋友，在我们人生的每个阶段提醒我们友谊的珍贵。

志勋的宝座呢，有一位拥有独特云式唱腔的歌手夺得哦。他用空灵飘渺的气音，唱出了爱情中最唯美也最心碎的篇章。他就是许茹芸，带着这张充满故事性的专辑《日光机场》，继《泪海》还有《如果云知道》，1997年5月呢，许茹芸推出了他个人的第四张的个人专辑《日光机场》。那么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将云式唱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哦。同名主打歌《日光机场》呢，由许常德作词，郭子作曲，讲述了一段发生在日本伊豆的短暂的异国恋情哦。为了忠实呈现这首歌曲呢 ，MV 的团队直接远赴日本伊豆来取景，打造出如诗如画的视觉效果。许茹芸的歌声最大的特点就是唇齿间的柔情，还有绝妙的气声产生的共鸣哦，将那些悲情的歌词柔化，唱出一种不是不悲，也不是不苦的这种独特美感。这张专辑呢，在台湾大卖了超过70万张哦，全亚洲销售量突破200万张，让许茹芸还有张惠妹、李玟并列了90年代后期的台湾歌坛的三大天后。专辑中除了凄美的《日光机场》，第二主打歌《爱在黑夜》同样是一首经典的云式情歌，由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这首歌描写了黑夜中翻涌的思念与爱意哦。旋律呢，旋律非常激昂的，充满戏剧张力。许茹芸的唱腔呢，从低音到高亢，层次分明，完美展现了他对声音的掌控力，也成为 KTV 当中展现唱功的高难度挑战曲。

亚军的位置呢，同样来自一位天后哦，而且这一位是横空出世、石破天惊的天后。96年年底呢，他用了他来自三林的嘹亮歌声，空袭台湾的乐坛，创造了无数的销售奇迹。他就是阿妹张惠妹，让他一鸣惊人的就是这一张姐妹专辑，而隔年呢，也持续的推出《Bad Boy》这一张，也就是现在目前听到的这张专辑的这一个歌曲。97年的6月呢，公司持续的打造了阿妹的第二张专辑 Bad Boy， 这一次呢，他持续的跟恩师张雨生再次为他操刀哦，创作了同名的主打歌。那么张雨生精准的抓住了阿妹身上那种原始的野性还有张力，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市井传言变成一首充满动感与活力的舞曲。阿妹激昂的歌声搭配了熟练的舞姿，一个狂野、自由、无拘无束的舞台女王的形象就此深植人心。这股阿妹热潮呢，不但没有消退哦，反而登上了最高峰。《Bad Boy》这张专辑的台湾销售量呢，创下138万张的历史新纪录哦，至今仍是台湾史上销量最高的录音室专辑。这个数字有多惊人呢？如果以当时台湾购买 CD 的主力消费族群大概是600多万人来说，这意味着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买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还收录了另外一首传世经典《听海》，这首歌由涂慧源作曲，林秋离作词。歌曲从开头的低语到副歌的那种痛彻心扉的宣泄，再到结尾的质问，张惠妹的演绎一气呵成，层次丰富，将失恋女子内心的纠结与崩溃描绘得淋漓尽致哦。这首歌也让 Bad Boy 这张专辑在动感之外，有了更深刻细腻的情感厚度。

回顾完国语榜的十大金曲，90年代的台湾乐坛呢，台语歌曲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哦。97年的台语市场呢，既有天王天后的坐镇，也有黑马窜出，展现旺盛的生命力。让我们快速的回顾一下当年台语榜的前五名。第五名是白冰冰的《梦无梦中的人》，第四名是黄义玲的《爱你无条件》，第三名是江蕙的《月界人生》，第二名是金门王跟李炳辉的《流浪到淡水》，第一名是孙淑媚的《多情》专辑。孙淑媚从三立的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歌唱比赛脱颖而出，小小年纪就发行了多张专辑。今天 Brian 特别要推荐这一首《软心歌》，这首歌展现了她超龄的成熟唱腔还有情感诠释，在传统台语歌的跪靠当中又带着少女的纯情。孙淑媚的出现呢，为当时的台语歌坛注入了一股青春的活力，也让她成为90年代极具代表性的台语女歌手。

一首首熟悉的旋律，是不是也勾起了你满满的回忆呢？从张惠妹的《制霸乐坛》，到张学友、王菲的《天王天后之争》，再到台语歌曲的《真挚与草根力量》，97年的华语乐坛是如此的精彩纷呈，如此的令人怀念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声音，他们被刻录在卡带和 CD 里，也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就在孙淑媚的《嫩心瓜》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希望这学期开始的现场节目你会喜欢，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0: Hello， 没有哭啊。谢谢你们今天来，这是一个我的梦想，能够在生日这一天一起实现，还蛮开心的。然后有很多你们都是从我小时候看到我长大了嘛。对啦，就是出道第五年了，哇！刚刚后面后台竟然有人说你是老艺人了，不要再怕了。好啦，快了，再给我五年，真的我会承认自己是老艺人，但现在还不是，好不好？是，还是稍微些微的有点，还是会紧张啊，对。然后希望现在接下来唱的歌能够，有一些也是献给你们的，因为你们真的陪我很多，走过很多的困难，走过很多的。
1: 现在时间16点整，已经下午4点喽，快放学了，赶快起来伸个懒腰吧。
2: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八八山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3: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4: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5: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1: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0: 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石虎。石虎是一种猫科动物，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之一。它的体型跟一般家猫相对来说比较大，但看外表很容易被误认。最容易区分它们的特征就是耳朵后面的黑底有一块圆形的白斑。石虎的主要族群分布在苗栗、台中和南投，主要栖息在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浅山地区。它们偏好覆盖度高的天然林，因为是肉食性夜行动物，所以这样的环境在白天的时候可以带给它们一个良好的休息遮蔽场所。石虎在日据时代曾遍布台湾本岛，除了过往的捕猎影响外，石虎会濒临绝种的原因还有近年来栖息地受到开发导致丧失，以及传染性疾病、农药和老鼠药的使用等等。与流浪猫狗争抢食物还有遗传多样性也是造成它们生存危机的问题之一。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宇宙聊天室再次强势回归到大家视野啦！哎，我们这样不知不觉做了第几季啦 ，Stella？
6: 现在应该是第四季了耶。
5: 对啊，哎，时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第四季，也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支持与陪伴啦。好啦，那我们今天就是来到第四季的第一集，我们今天预计要跟大家讲内容是什么呢？
6: 哎，就是呼应我们那个宇宙聊天室的回归，我们也来讲一个跟回归有关的内容。
5: 没有错，哎，大家就是我们其实之前也有讲到类似的内容，就是大家平常的话呢，在白天的时候看到太阳，那在夜晚的时候会看到什么呢？
6: 那当然就是月亮啦。
5: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月亮。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
7: 上知天文，下知星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
5: 好了，那今天的谈天说星的话，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就是要来讲月球。
6: 没错，
5: 那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在讲一些就是太空人登陆月球相关的计划。
6: 嗯，
5: 那今天其实也是要讲类似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6: 没错，因为呢我们为什么说要聊回归这个主题呢？因为就在春假那段期间，我们呢就是睽违了很久的太空人登月计划呢再次的推进。我们呢这一次是由那个 NASA 然后还有这个加拿大航天局，就是合作呢，送了四位太空人上去，但是他们还没有登陆月球啦，就是呢重新回到月球轨道，再一次的把人类送到离地球遥远的地方，然后再回来。他们这一次的任务呢，就是完成绕月飞行。好，那这个呢，它的计划的名称就叫做阿提米斯二号。
5: 阿提米斯二号。嗯嗯
6: 嗯，那这个名称哈，大家讲到登月计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阿波罗计划，
5: 当然有啊。
6: 那当初阿波罗计划他用这个名字哈，哎，我其实一直都很好奇，就是登月为什么要用太阳神的名字？阿波罗是希腊罗马神话里面太阳 神，对，所以我其实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要用太阳神的名字来为登月计划做命名？直到在做这一集节目的资料收集的时候，我就认真终于想到这个答案，然后想知道这个答案，我就去查了。他们就说，当时大家也都知道，太空的这个拓展其实是源起于这个战争。那太空竞赛呢，其实是有点像是战争衍生的一个战场，
5: 因为大家就是很想要比个输赢嘛，在战事可能不分上下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研发各种不一样的武器，或者是在一些文明上面想要有崭露头角这样。
6: 嗯，甚至是啊，那个时候美国最大的对手就是前苏联。
5: 前苏联，
6: 对对对，那他们那个时候就想说，我除了要打赢仗之外，我还要提前让对方先震慑对方，所以他们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太空竞赛。那你想想那个场景哦，今天如果说我可以把我的飞弹或什么都好了，我发射飞行器可以发射到平均距离我们38万公里远的月球的话，那我如果今天要对你的国土做一些什么，是不是是相对
5: 非常简单的一
6: 件事情？对对对，技巧上相对来说是简单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初他们两个国家这么积极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那后来就前苏联解体了嘛，但是美国的太空总署还在持续的就是探索我们的宇宙，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发射计划。那阿波罗计划呢，在那个背景之下诞生。那因为阿波罗我们说它是太阳神，对不对？它代表的也是一个光明面、精神面的一个象征，所以当初他们用这一个名字不是因为是什么神，而是因为呢，他们想要借由这个寓意让这个开疆拓土的
5: 一个象征，
6: 对对对，就是进行一个有点像是精神力的灌注一样，所以才会用这个名字。对对对，所以才用这个名字。那为什么用阿波罗？就是因为其实跟天文有关的很多项目、很多的名称都喜欢用希腊罗马神话故事来命名，像我们曾经说过的行星的命名，然后还有很多太空计划的命名都是用这些神啊神话里面的元素，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决定用阿波罗计划。那最后一次载人登月的计划是阿波罗17，那时候呢是西元的1972年。所以距离现在已经过了54年了，那我们终于呢再次的把人类送到离地球遥远的地方去进行探索。那这一次呢也创下了当时阿波罗13号最远的记录。当时阿波罗13号它其实原本是要登陆月球，但是因为没有成功，他们在飞行的过程中呢发生了那个氧气外泄事件，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就是舱内的一些生存的器材没有办法让他们呢支持他们呢先登月再回来地球，所以他们就是赶快紧急的绕过月球的背面之后再返航。那当时呢他们距离月球他们飞到月球的背面的时候呢，距离地球最远的距离呢是有达到这个40万171公里的。那当时我们说我们地球跟月球之间的平均距离呢大概是38万公里，因为我们是一个椭圆形的轨道嘛。对对对，那当时阿波罗13号呢他们是飞到距离地球40万公里左右。那这一次呢我们的阿提米斯2号呢它也飞到了月球的背面，那它的最远的地方呢有高达406771公里，这么多整整多了6000多公里。那他们呢飞到月球背面呢也顺便呢多拍摄了月球背面的照片啊，然后多取得一些影像资料回来，
5: 算是意外的一个收获吧。
6: 当时阿波罗13号是意外收获，但是阿提米斯2号呢这是在他们的计划内，他们本来就是要飞掠月球再回来，那为阿提米斯3号做铺垫。对对对，因为3号呢就会即将正式把人 重新送到登陆月球这件事情。那当时就是他们这个计划，阿提米斯计划其实已经规划了好几年，从大概大概十年前他们可能就开始有在做这方面的规划，然后甚至呢，因为距离上次登月，我们说嘛，上次登月把人送上去的登月计划是阿波罗计划17号，好，距离现在已经过了50几年了。那当时你可以想象50几年前的技术，甚至50几年前的文件，可能现在都不太适用了，所以当 NASA 要重新启动登月这一项任务的时候，他们要重新设计非常多的东西，
5: 要再花很多时间去爬书，然后去更新资料。
6: 没错没错，包括就是太空船的设计。
5: 哦，对啊，50几年前跟50几年后，
6: 然后太空舱，然后还有就是整个火箭的发射，然后还有包括太空衣等等，所有的东西其实都要重新的规划，所以这个计划呢花了很多时间，甚至前面呢也失败了好几次。其实光是阿提米斯二号要飞出去要发射这件事情，就已经取消了至少2次。那当他们就是可能会安排好说，我们可能原定几月几号要发射，但是当天有可能因为其他的不可抗力因素，比如说可能在发射前发现有仪器故障，对对对，或者是今天的天气不 OK 或怎么样，就是他们因为毕竟你送人出去要送人回来，培养一个太空人除了花很多钱跟很多时间以外，就是每一个太空人都是很宝贵的生命嘛，所以呢为了确保大家都能够安然无恙的回来呢，前期的计划跟这个准备都是需要做非常多的演练。所以呢当时其实原定阿提米斯二号其实不应该在今年发射，应该在去年就已经发射出去了，
5: 所以严格来说它算是延后。
6: 对对对，但是很多太空计划都是这样，就是它表定是这样，但其实很多时候
5: 很难按照计划，
6: 对，它很难就是第一次安排好的那个时间它就飞出去。很多时候你就会在最后关头发现这里好像有问题，那边好像有问题，就一次一次的修正调整之后呢，才成功的在今年的台湾时间的话是4月2号，
5: 刚好是我们清明连假的那个前夕。
6: 对，4月2号的早上6点在那个美国的甘乃迪太空中心呢去发射升空。那这整个任务大概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那他们的回来呢降落的时间大概就是今年的4月11号的这个早上。
5: 也就是在上周的时候。
6: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在我们放假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太空中正在发生一件让非常振奋人心，对，振奋人心的新任务这样子。那他们就是从地球飞到月球大概花了6天的时间，就进入到了月球轨道。那进入到月球轨道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进行很多的拍摄，所以你们可以到那个 NASA 的官网，你如果搜寻阿提米斯二号，就可以在 NASA 的官网呢找到非常多他们这一次任务的照片，其中就有包括他们的这个火箭系统，火箭的发射系统啦，然后他们的太空船，然后还有他们太空人，这4位太空人，非常特殊。之前阿波罗计划都是发射3位太空人上去，然后这3位呢都是美国人，而这一次呢他们跟加拿大有先讲好，这一次总共有4位太空人，其中1位就是加拿大籍，另外呢4位里面呢还有1位是女性，她也是第一位呢，就是前往月球的女太空人，
5: 算是突破了我们之前就是对于上太空可能一些条件的过筛，因为其实之前好像都会要求体格啊，要求年龄啊，
6: 对对对，
5: 要求性别，
6: 当然这很重要的原因是太空它是一个无重力的环境，
5: 你必须要一个良好的身体条件才能去适应，
6: 没错没错，而且你需要应付非常多的这个物理上的不舒服，所以呢再加上我们刚刚说太空是个无重力的环境，所以你需要拥有基本的这个运动，而且甚至是高强度的运动，你的肌肉量要足够才可以继续维持你的肌肉机能，然后等到你回来地球的时候呢才不会因为已经习惯了太空那种无重力的 环境，然后下来地球之后反而肌肉萎缩这样子、哦、所以其实太空人的筛选跟培训下来都是非常严格的。那这一次呢，就是刚好他们这一次筛选出来的呢就是一位女太空人。好，那她呢还不是第一次飞行哦，她曾经就是有参与过国际太空站的任务
5: 哦，所以是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
6: 嗯、对对对。这一次其实呢四位太空人里面，我们刚刚说有三位是美国人嘛，那三位呢都是 NASA 旗下的太空人，那他们呢都已经曾经有过就是飞离地球的经验，
5: 嗯
6: 嗯，所以其实是相对而言啊，是算是比起来算经验丰富了，
5: 游刃有余
6: 对，已经算是有经验的太空人。那那一位加拿大籍的太空人呢，他就是第一次做飞行。那当这一次任务成功了之后，后续当然就还有机会再加上亚洲区的太空人啊，甚至是别的国家的太空人呢也有机会一起加入 NASA 的这个计划。那因为现在不像当年是竞争的年代嘛，现在很多我们讲求的都是合作共荣，甚至有很多技术啊技巧啊可能是一些民间有一起在注意的地方。那这一次的这种探索型的任务呢，也有非常多的国家会陆续在参与跟加入，所以当然我们也很期待在未来的任务里面呢，还可能会有其他国家的太空人，其他国家的这个资源跟技术呢一起加入。那这一次我们就有说他们飞掠过去之后拍了非常多很漂亮的照片嘛，那也是作为研究的用途。那我们刚好呢用来做宣传图的那个贴文的那个图片哦，也就是来自于太空人拍摄，
5: 没错，
6: 对对对。那其实这一次我们就说它也是一个有很大的挑战。那为什么最大挑战在哪里曾经有就是报纸去访问那个太空人，就说哎、欸，你对于这个发射任务啊你最期待的环节是哪一个，那那个太空人说是回来降落的那个时间、
5: 嗯、
6: 是他觉得最期待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整个计划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回来。
5: 对，
6: 就如果说当然他们在任务的过程中进行了非常多的可能拍摄或是一些资料收集，他们已经陆续的在回传回来地球，但是有很多他们亲眼所见的啊，有很多经验啊
5: 是必须要口头
6: 相传，感动啊，对对对，其实都要等到这一些太空人回来之后亲身跟大家说的。而且当然也是我们就是送了四位这么优秀的太空人出去，我们一定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平安回来，让这个任务呢也能够圆满落成。所以当时就是那个太空人接受那个指挥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最期待的是回来的那一刻。嗯，而且呢很特别是美国的这些计划，他们降落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是降落在哪里？
5: 没有特别留意
6: 哦。那你觉得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地点作为降落地点呢？
5: 有选项可以选
6: 哦。好，无人空旷的草原，
5: 嗯，
6: 然后海面上、嗯、或者是特殊的指定地点。
5: 我的话我会选 B 耶。
6: 哦，就是选海洋对不对、嗯、恭喜你的那个想法跟 NASA 一样、他们、就是、
5: 如果万一他可能就是中途燃烧或者是怎么样、嗯、在草地的话那应该会直接
6: 哦，你想的是可能也会造成其他灾难的，
5: 对，所以是三去吧。
6: 嗯，的确哦，美国他们的选择呢也是让那个飞行器降落的地方都是在海面上啊、你可以看到像之前 SpaceX 他们的那个试飞，但他们有回收火箭的技术嘛，他们会特地在一个平台上降落，但那个平台你如果有注意到它也都在海面上。那在海上的有一个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可能没有人嘛，所以你如果真的有什么意外降落下来的时候呢会造成的伤害是最小的。那再来就是海面它是一个流动的，是一个液态的状态，所以当一个飞行器高速的降落坠下来的时候，海洋的那个状况跟它的就是物理特性能够协助他们降速，就不会直接撞得太严重这样子、嗯、好，那当然他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让那个 太空人呢降落在海面上，然后再由美国的海军协助把这些太空人呢从太空舱里面就是接他们出来，然后呢再接到那个由那个叫什么 helicopter 直升机再由直升机呢把他们接回到陆地上。那但是像中国俄罗斯前苏联他们的选项就不一样，他们选择的呢是在平地是无人的没有什么人的草原荒漠选择让它降落。那他们的做法就会是在他们的太空船底部放一个小型火箭那它在降落的时候呢有多一股力道多一个推进力呢帮助他们呢减缓降落的
8: 冲击力，
6: 对对对，以及那个角度所以他们是反而是降落在陆地。
8: 所以其实前两个选项都有人做，
6: 对对对，都可以，只是也考虑到了就是国情，还有就是地理位置的特质。因为美国，你看美国甘乃迪发射中心，它的附近就是大西洋，
8: 对。
6: 然后这一次呢，他们降落的地点呢是在加利福尼亚的那个圣地亚哥附近，它那一边是太平洋。都是环海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的海军也很强大，所以他们对，然后再加上呢他们的这个计算的技术其实也很好所以他们可以比较相对精确的去计算说我有可能降落地点在哪里，那他们去由海军去把那个太空人接出来的时候这一切的流程就会比较顺利这样子那当然啊，除了这个降落之外呢，他们回来之后呢，还会再进行一系列的这个体能测试，还是要确保他们的健康。对对对，那这一整个为大概十天左右的旅程就是一个我觉得，对于第一次或者说登月，可能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遥远，但是由他们去做这个。再一次的回到月球，让我们再次踏出去的这件事情呢，后续还有什么后面的东西呢？首先就是阿提米斯三号，我们说的它就是会再一次的回到月球，而且是这一次就是载人登陆。那再来呢，如果说这个技术已经发展的非常的成熟了之后，下一步我们要去的就是火星了。
8: 就是其实月球有点像是一个中继站，
6: 没错没错。之前可能有跟大家提到过，就是月球呢，我们一直都希望它作为一个中继站。那等到我们如果说已经可以完全掌握登月，甚至呢，我们可以很频繁的前往月球了之后，它可能就会当成一个小型的太空基地。然后也可以是一个资源的补给站。然后帮助我们呢，在前往更遥远的星球。我们刚刚说月球离我们平均距离大概是38万公里，但我们飞了几天，大概飞了6天。那今天我们跟火星跟其他星球的距离那就是差更多嘛。那所以你需要的这个飞行的燃料，甚至人类最需要什么，吃喝拉撒睡，对不对？你的吃饭的，然后呼吸的空气，再还要喝的水，这些资源呢
8: 都是要靠氧进去。
6: 对对对对，你的火箭能载的数量有限，而且你载的东西越重，你需要耗费的这个燃料就会越
8: 多。
6: 没错没错，所以这其实是登陆我们去往更远的目标呢，需要解决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呢，我们有一个中间的一个补给站，那月球呢很有可能就会是成为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基地之一。这样
8: 也希望就是接下来的测试，然后跟下一次的飞行也可以带来更多不一样的记录，然后呢可以成功，就是 maybe 再过个10年20年以后，说不定就有机会就真的抵达火星，然后有更多不一样的面貌的呈现。
6: 没错，他们其实美国 NASA 的计划应该是2030年可以开始进入火星吧。
8: 哦，这么快
6: 的吗？对对对，他们的目标其实设定还蛮紧的。那有可能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们在明年2027年呢就有机会呢看到太空人再次的踏上月球的土地了。
8: 那我们敬请期待一下。
6: 没错，那如果说你们对于这一些登月计划很有兴趣的话， NASA 它有做好那一个区块，就是它的网页上有这个阿提米斯二号的任务区块，甚至呢你也可以在上面呢参与他们的那一个 passport， 就是你的登月护照，你可以生成你自己的那个 登月的机票，然后跟生成你的那个护照。那这一次错过了没有关系，我们还有阿提米斯三号任务，到时候大家可以提前上去输你的姓名，然后你订阅他的电子报之后呢，他就是会经常跟你 update 说，哦，我们现在这个计划已经进行到哪里，进行到哪里这样子。
8: 哦，那这样蛮方便的。
6: 对对对，然后呢，你只要成为他们的这个虚拟顾客啊，虚拟乘客。虚拟乘客，那你就可以有点类似说，你就跟着你的名字，就跟着太空人一起上去这样子。
8: 哦，算是另类的纪念感。
6: 对对对。
8: 那既然说到了月球，我们不免俗还是要播一首跟月球相关的歌曲。说到月球，就是大家可能对于月球还是有一些浪漫的氛围的滤镜在，所以今天就是要来播一个非常经典的情歌，就是《私奔到月球》，是五月天跟陈绮贞的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私奔到月球》。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收听名传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接下来的神秘物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月亮女神的传说，因为刚刚大家有听到我们都在讲月亮相关的计划。那今天的月亮女神的话呢，总共会讲到了几位，所以大家可能要仔细听，我每一位的故事都不太一样，又来到了说故事的时间。
2: 是的，那我们首先呢，就从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阿提米斯计划那这个女神的名字开始介绍起。那大家对于阿提米斯这个名字可能都会觉得，欸，她就是月亮女神啊，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呢，欸，可能有时候是一个文化的错用。阿提米斯她其实不见得就是月亮女神，但没有办法否认的就是呢，她跟那个阿波罗他们就是双胞胎啊，这个是经过很多故事里面都有提到的。那其实阿提米斯女神她在希腊神话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呢？她其实呢是狩猎女神，同时呢是森林还有野兽的守护者，是处女神，同时也是少女与生产的保护神。那在后期经过很多这个故事的这个美化然后跟就是借用呢，才会被认为是月亮女神。那她的诞生就是呢，她的妈妈就是跟宙斯，就她的父亲是宙斯，她的妈妈呢，欸，就是跟宙斯就是发生了关系之后呢，怀了她跟她的，欸，有些说是哥哥，有些说是弟弟啦，
1: 我听到是哥哥这个。
2: 对对对，就是其实，阿提米斯跟阿波罗他们是双胞胎嘛，但这个故事里面呢，阿提米斯是姐姐。
1: 姐姐
2: 啊，因为呢，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因为天后赫拉就是非常嫉妒这个宙斯跟这个阿提米斯的妈妈叫做勒托生下小孩，所以呢，他就禁止任何一个土地让他生下小孩。就是你不能在任何一片土地上生下小孩，然后他就跟那个土地上的国王啊王国的那一些人说，所以就没有人敢收留他嘛。那最后呢是在一个漂浮岛叫做提洛岛上面呢生下了他们这对就是双胞胎。那他就有说，就是神话传说里面有提到是阿提米斯先出生后呢就帮忙他的母亲呢接生阿波罗。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有提到阿提米斯女神呢同时是这个产妇的守护神，生产的保护神这一件事情，是因为有这个典故。所以我觉得因应这个，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应该她是姐姐，阿波罗是弟弟。那她最有名的神话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她跟阿波罗其实感情很好。那阿波罗呢就也觉得说，欸，就是也很开心的跟他一起在做狩猎啊，甚至有时候你知道就是那个兄弟姐妹在一起就会互相打闹啊，比拼啊，那个嫉妒来嫉妒去啊这样子。那这个阿提米斯女神的某一天就在那个森林里面呢遇到了一个猎户叫俄里翁。那这个猎户呢，欸，是一个很出色的猎人，然后呢他就跟阿提米斯女神呢一同狩猎，然后性格又很接近啊，就都是那么的奔放爱自由这样子。那所以呢他们的关系呢就越来越好。那这对阿提米斯女神来说应该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因为我们刚刚说阿提米斯女神她也是处女神，所以呢她基本上再来说应该不会有任何的就是爱情关系。但是他跟这个俄里翁呢就是关系很好嘛。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就是他的双胞胎手足的阿波罗就有点嫉妒了，他说你怎么可以跟他那么好，而且呢凡人都是不可相信的，这样子。所以呢他就有一点嫉妒他的对自己的手足的影响力，所以呢他就决定呢要来一个恶作剧。那他这个恶作剧，神的恶作剧都是蛮狠的哦，因为这个俄里翁他是一个凡人嘛，那这个阿波罗他就想到了一个算是计划一个挑战，他就 趁着有一天这个俄里翁呢在海水里游泳的时候呢，他就跟他的这个手足阿提密斯说，你不是说你那个射箭很厉害吗？你看遥远那边有个黑点，你要是能射到算你厉害。好，那阿提米斯女生二话不说就拿起她的弓箭，然后说：“哼，我就展现给你看了，就一箭射出去，果然射中了那个黑点，
1: 就是他。
2: 对，那等到就是你知道射中猎物之后都要去回收猎物嘛，那他射中的是谁呢？好，就是所谓的他最亲密的爱人俄里翁。好，所以呢，就是阿提米斯女神非常非常的难过。好，那最后呢就把这个猎户啊升上天空，对，当成猎户座了。好，那从此以后就有说，就是从此以后那个阿提米斯跟阿波罗就是
1: 势不两立，
2: 也没有那么严重，但就是感情就没有那么好，
1: 不太好。
2: 对。然后这个阿提米斯女神就独自的就是留在森林里面这样子。那如果你要说从此势不两立的话，那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好像就合理了嘛。这也是有可能为什么人家会一直认为她是月亮女神的原因，因为阿波罗太阳神的这个形象太过鲜明了。那她的另一面另一个手足的角色就很容易呢就是被拿来跟月亮做连接，
1: 做比较。
2: 对。那其实真正呢在希腊神话里面的月亮女神，有实际希腊人古希腊人把她尊崇为月亮女神的女神呢叫做塞勒涅女神。那这个塞勒涅女神呢，她本身呢就是月亮的人格化。她呢也有这个手足，有一个呢也是负责太阳的叫做赫里厄斯，还有负责黎明的就是厄尔斯。那黎明女神呢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个极光女神。对，是讲的是同一位。那所以他们三个呢是天神的兄妹，他们三位呢也是手足这样子。那因为他的哥哥呢也是掌管太阳的，所以呢大家就会把它混淆这样子。好，那这个塞涅斯呢对不起，塞勒涅名字很难念，不好意思。塞勒涅呢也有一个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好，那这个塞勒涅呢他爱上的也是个凡人，他是个牧羊人叫做恩迪弥翁。那这个据说啊这个恩迪弥翁呢非常的好看。好，就是貌美无比，非常的俊美。然后呢这种惊人的美貌呢深深的把我们的月亮女神迷住了。那神明喜欢上凡人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希望他可以永远陪他。
1: 对，
2: 好，但是凡人的寿命就是没有办法那么长嘛，
1: 他没办法永恒。
2: 对，所以呢这个月亮女神他就决定呢要去请求宙斯来让他的爱人呢能够永葆青春。那你觉得有可能吗？
1: 但是不可能
2: 啊。因为这个时候他的那个手足就是那个黎明女神就跟他说，请求神啊要赐予凡人永生呢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当这个塞勒涅呢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把他的请求做了一个变化，他就转过来跟那个宙斯求说，那你可不可以让我的爱人永远沉睡，这样他就不会死掉，他就可以一直陪着我。
1: 好病态哦。
2: 然后呢宙斯当然就答应了嘛，所以呢他的爱人呢就从此永远的沉睡。然后呢这个月亮女神呢每天晚上驾着她的银色月车飞掠天空的时候呢，就会就是天天可以看到她，然后看到她沉睡的样子。对，就是一个两个都是
1: 黑暗神话的部分。
2: 对，就是没有好像不是非常漂亮的爱情故事，但这就是月亮女神的故事。这是希腊的故事。那我们下一集呢再来跟大家分享罗马神话里面的这个月亮女神。
1: 那既然说到的月球，大家就是在夜晚的时候总是会看到 月亮，然后月亮又带着一点光芒。所以今天在就是接近夜晚的这个时刻呢，我们要播一首就是大家可能之前很常听到的歌曲《追光者》。那我们今天的宇宙聊天室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空中相会咯，大家拜拜。
3: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你在路边等公车或是停红绿灯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咦，前面的车牌号码竟然是自己的生日耶。或者是刚好在11点11分的时候拿起手机看时间，这时候心里总是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好像是宇宙正在透过这些数字对你发送信号。其实我们人类对于数字的着迷程度远超过想象，不论是买乐透的时候要选幸运数字，还是结婚选日子要挑双数，这些行为都说明了数字在我们心中不只是计算的工具，更像是一种命运给的密码。今天我们第一集要聊的主题就是数字学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数字学就是一门研究数字与宇宙万物之间感应的学问。人类从很久之前就发现这个世界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太阳每日的升起，四季不断更迭，这背后似乎有一套精确的数学逻辑在支撑。所以古人就开始思考，既然大自然可以用数字来衡量一个人的个性、才华，甚至是未来的走向，是不是也能透过数字来解读呢？大家可能听过某些古希腊哲学家提出过类似万物皆数的观念，认为数字是世界的本源，但关于那位数学大师具体的哲学细节，我们今天先保留一点神秘感，留到下一集再跟大家细细的拆解。现在先专注于数字学的核心概念。数字学认为每个数字都有一种独特的频率，就像是收音机要调到对的频道才能听到声音一样，我们每个人出生那一刻也带了一组属于自己的数字频道。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对特定的数字特别有感。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文化迷思呢？其实数字的象征啊，在全世界都非常有趣，而且充满差异。我们举例来说啊，我们东方人最不喜欢四这个数字，因为它听起来不太吉利，甚至很多大楼的电梯会直接把四楼跳过，变成三楼直接到五楼。但是在某些西方文化里，四其实代表稳定跟安全，就像一张桌子有四只脚一样可靠。反过来，西方人非常忌讳13这个数字，甚至还有所谓的13号星期五这种恐惧症。这其实都是不同文化赋予数字的一种情感外壳。还有一个有趣的心理现象叫做选择性关注。当你的心里一直想着某个数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出现在生活中的频率变高了。这究竟是巧合，还是数字真的在引导我们？这就是数字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它让我们开始去观察那些平常被忽略的细节，并且在这些看似随机的符号中找到一种秩序感和归属感。总而言之，数字观察中第一集想告诉大家，数字学并不是要我们变得迷信，而是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数字是人类与宇宙沟通的一种共同语言，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更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与天赋。如果你也曾经在某个瞬间觉得数字对你有意义，那代表你已经开启了观察数字的大门。 下一集我们将会正式进入西方数字学的殿堂，让我们去看看那位影响后世深远的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到底是如何建立起万物皆数的思想，以及他为什么认为数字能够解释灵魂的秘密。接下来我要分享一首歌，叫做 Number， 来自我曾经玩过的一款游戏中的音乐，歌词中反复提及数字0到9中的含义。今天用这首歌来当作开头第一集特别的收尾，让大家准备进入数字的殿堂。这边是 DJ 莫言，感谢大家收听数字观察中，我们下集见，拜拜。

0: 现在时刻是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
2: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3: 这结局不会有了我，我想的是合不过。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意外先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倒数四三二。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2: 今天蔡美要报新闻给你听呢。
0: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1: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2: 全都在
3: 明天不发报。
2: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1: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明天不发报，
0: 我是阿猫，
1: 我是 Mina，
4: 我是热狗。
0: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呢，是我们这个学期的新节目，是跟我们的校内实习单位明报的合作，算合作吗？总之这个节目就是要介绍一下我们在明报实习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
1: 对，不论是采访还是遇到的奇妙事迹，
4: 各种怪人怪事。
0: 怪人怪事的部分就是可能会少讲一点。
1: 没关系，主要是我们经验谈。
0: 对，总之就是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已经实习一个学期了嘛，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各种经验啊想法啊，搞不好可以传承给下一届，因为他们最近应该也要开始选那个吧，志愿的吧。
1: 没错，而且我们有大组长的经验特别多。
0: 你们这两个大组长就是
1: 事情很多在身上，
0: 劳碌命啊。好，那我们今天第一集呢，就是要来稍微介绍一下明报到底在做什么。
1: 没错，
4: 稍微吗？
0: 稍微吧，就是简单带一下我们明报可能分组啊，或是一些器材啊，然后一些
1: 平常值班的事迹，
0: 对对对之类的。好，那我们就先从分组开始好了。
1: 好啊，
0: 明报分了三个组嘛，总共是内容组、影音组跟
4: 永续组。
0: 对，永续组。
1: 那我们这边有内容组大组长，也就是我。
4: 还有影音组大组长，也就是我。
0: 我是影音组的一个无名小卒。
4: 我没有永续组。
0: 对，我没有永续组，为什么呢？因为永续组人真的很少，
1: 大概只有五个人左右。
0: 不是六个吗？
4: 六个。我的编制就是
1: 哦，对，六个。
4: 我的编制就是内容组十几个，然后影音组十几个，永续组几个。
0: 对，然后明报总共我们班上应该四十个，还是其实不到四十个，
1: 三十出头。
4: 三十应该快四十啊，
1: 差不多。
4: 我记得
0: 就三四十左右啊。
1: 对对，
0: 就我们班上其实应该说新闻系或是说影星系本来就人不多，所以明报收的人也不多，因为明报算是影星系直属的实习单位。
1: 再加上其实影星系有几个到别的实习单位的同学，
0: 对对对，
1: 所以又少了几个人。
0: 好，那我们简单来说，明报从名字上面来看就知道是报纸，但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出实体的报纸，
1: 已经转型了。
0: 对对对对，大概在我们大一刚进来的时候，那一届大三还是大四的时候还有，就之前因为电台这边也有一些学姐是明报的那个，就是他们在明报实习，所以之前会看到他们在可能忙排版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就会出一纸本的刊物出来这样。
4: 我们现在明报没有那个纸本的报
0: 纸，纸本的刊物，对，
4: 全部都在网络上。
0: 对，
1: 没错，
0: 其实查明报应该就会查到了。明要打对，金字旁的明，明传的明，
4: 就是明传的明。
1: 对，我们就
4: 明传的报纸啊。
0: 对对对对对，简单来说就是明传的报纸。
4: 二年前有发行过报纸啊，现在都在
0: 网络上，转型成
4: 网络
1: 新闻，
4: 网络新闻，然后 YouTube 跟社群。
0: 对，
1: 没错。
0: 好，那我们分组的话，我们分别都在干嘛？
1: 好，我先
0: 内容组先来，
1: 我先来讲我的内容组在干嘛好了。我们主要其实是在写平面新闻，那就是写文字稿的部分。那我们也会碰到一点点影音的部分，那就是其实一学期我们就是被要求做三篇的文字稿，那两个影音新闻。那我们其实整个流程就是我们分成三个小组，那每一小组就是先去发想自己的新闻的主题，然后去跟老师讨论。那每一周三就是我们的
0: 周报
1: 传播实务课，那传播实务课就会是我们跟老师讨论的时间。那题目经过老师跟老师讨论，然后老师同意之后，我们会接着去找受访者，那受访者然后再列访纲，接着就是我们联络受访者的时间。
0: 嗯哼，
1: 那联络完之后我们就会分配小组的成员，然后去写新闻稿或者是剪辑影音新闻之类的。
0: 你讲的好详细哦。
4: 超级详细。
1: 很详细吗？然后呢，我们内容组其实三个组都有经营社群。
0: 对，好，社群这一块我觉得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讲。
1: 好，等
0: 一
1: 下再讲。
0: 我们先讲一下各组到底在干嘛。
4: 哇，
0: 那我们影音组在干嘛呢？
4: 你讲那么多，我觉得我现在讲的好少。
0: 对啊， 我也觉得我就是拍
4: ，
1: 其实大同小异啦。
4: 我们就是拍，
0: 对，其实就是文字跟影音的差别而已。
4: 我就是我们影音组就是拍，主要是以
0: SOT
4: 对啊，影音新闻为主，然后文字这一块我们会写文字，就是
0: 要上稿的时候。欸，
4: 对对对，
0: 会需要写一段类似导言的，
4: 就是写一段那个短文，然后介绍我们是在干嘛，
0: 其实就是导言了，
1: 整体新闻的大纲。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最下面放我们的影音新闻这样。然后影音新闻的内容呢，其实比较多是偏向于永续，可以这样说，
4: 因为我们的作品都是要给公司那边。
0: 对，我们有跟一个叫做公视 paper 的公民新闻网去算合作吗？
4: 就是我们跟公共电视合作啊，
0: 对对对对对，
4: 给他们我们的那个新闻带，然后
0: 如果被他们选上会去正式播出的话，会
4: 拿
0: 到奖金。所以总之我们就是跟着他们，应该说我们会去选择可能公视会比较喜欢的题材。
4: 应该说我们自己就是大家其实都有个方向，
0: 嗯，
4: 就是说是有方向，好像也不能说有方向，就是公司，我们跟公司 PayPal 合作，然后等于说我们自己大概知道要拍什么东西。其实很多还是有很多有几个组，像是跟店家拍店家那种题目，或是
0: 比较像是店家专访。
4: 对对对，
1: 有点偏向那种传统技艺的那种店家，
4: 或者是像我们这学期影组好像没有像他们那样找一个议题，好像没有像内容组找一个议题。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组做的就有点，
1: 其实你们的台语或是之前的那个狗狗流浪狗的部分也算是一种议题性的新闻，
0: 嗯，
4: 它是刚好永续跟就是有沾到一点永续的，
0: 就永续啊，然后又有议题，
1: 就是不是专门去找一个店家然后去探索它的传统技术之类的。
0: 但是我们上学期其实比较多是做这一类型的，
1: 对，就是传统技术的店家。
0: 但是在这一类型的部分新闻上面，去年在公视召开的校园总编辑会议里面他们就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学期就开始有几个组别啦，就开始有尝试想要往议题性的题目去做，在影
1: 方面
0: 影组的部分
1: 其实也是老师鼓励的方向。
0: 对对对对对，
4: 就是说我们不会像那种大型那个电视台要做什么店家专访这种很像在帮他们业配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公视他们的立场也比较是这样子，像是可能像之前的影片可能会出现他们的店名啊，然后
4: 这个广告
0: 他们的商品照片啊什么的，那可能就有点广告化了。
1: 对，有点行销手法。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这学期就开始有想要避免掉这一件事情，可能是也一样是可以从传统技艺下面去着手，但是就是要把这个议题扩大，不能只有专注在那家店这样。
1: 没错。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永续组了。
1: 永续组其实他们分成两个大主题，
0: 嗯，
1: 那一个主题是接续，一个主题是
4: 新世代共融。
1: 新世代共融，那接续的部分就是主要是找那种街道上的素人，那可能他们是创业的青年，或是做特殊行业的青年，或者是有转职的青年，这方面就是他们的受访者找的部分。
0: 嗯，
1: 那新世代共融就是去找比如说有新住民二代或是陆配的二代，
0: 他们的受访者的类型大概是这样子。
1: 没错。
0: 为什么你们都知道永续组在干嘛？
4: 我
0: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1: 因为我们两位大组长可是去年做了总检讨报告的。
0: 对齁，你们做
4: 生意我不得不去研究他们在干嘛。
1: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三个组都在干嘛。
0: 你们可以讲一下总检讨报告是在干嘛吗？
1: 其实总检讨报告就是整理我们三大组
0: 这一个学期的东西，
1: 对，整学期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发了什么东西，那我们被公视 paper 选上的有哪一些精华的片段，
0: 嗯，
1: 就是提供给校外委员，或是其实有一些是在媒体工作的校友，然后回来给我们同学一些建议。
0: 嗯，
1: 对，所以我们会放上我们作品跟我们社群的呈现方式跟数据流量，然后报告给大家听。
0: 嗯，
1: 那底下的可能教授啊院长啊
0: 大家就给意见，这样
1: 校外委员啊就会给我们意见。
0: 嗯，
4: 其实讲白话就有点像是在告诉别人说
0: 我们在干嘛，其实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早上都会召开的周会的放大版，
4: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三的早会就是讲一个礼拜我们三个组永续组在干嘛，内容组在干嘛，营组在干嘛，我们社群做了什么，然后我们做了什么影片，做了什么专题，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1: 没错，
0: 就总之就是一些社群分析啊，社群数据分析，这个部分我们也会
1: 在后面提到
4: 分组，然后大家会那难免会碰到一些器材之类的东西，
1: 出去采访难免会碰到一些器材，
0: 对、啊、
1: 要拿
0: 其实就是
1: 相机麦克风脚架这些，
0: 对，然后每一个组其实都会有碰到影音的东西，因为其实明报到现在为止虽然说分了内容影音永续，但是影片这一部分在三个组里面都是会出现的作业之一，
1: 毕竟现在影音是现在的时代趋势，
0: 对，
1: 所以大家不得不去碰这个东西，
0: 所以就是不得不把相机学起来这样
1: 没错那透过大三这个传播实务课，大家不得已一定要去碰到器材，碰到相机脚架跟麦克风，所以
0: 反而是这堂课让大家真的学到相机怎么用
1: 没错，因为你必须要去采访，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怎么用，
4: 嗯，也是有人拿手机打天下的，
0: 对啦，其实手机也不是不行，
4: 应该说当今的时代就是手机打天下，可是相机对我们学传播来而言还是基本技能，
0: 就解析度那些其实还是
1: 有一个专业度，
0: 对，相机还是比较必备一点，对，
4: 像我们经营什么社群是用手机，可是去拍什么东西学校还是会就是也不说要求，就是要我们尽量用相机，
0: 对啦，那我们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器材吗，你们记得就 Insta 吧，
1: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介绍 Insta360
4: Insta 甚至不是我们单位的，
0: 对，其实 Insta 不是我们单位的，
4: 我们刚好去跟别的单位借那个 Insta360， 它不是就是我们认知的跟我们认知的360不一样，我们认知的360
0: 是那种长长的可以拉很长一条，
1: 对，长长一条，
0: 然后可以
1: 拍
0: 一个圆圆的、那个、
4: 拍全景那种的、可是我们借到的360是它是
0: 那个镜头可以拆下来的、那个、
4: 镜头可以拆下来，然后可以夹在帽子上，
1: 或是可以磁吸，
4: 就是等于说更小台的GoPro 就更小台，
0: 对，其实是这样没错，但其实那台到最后也是拍的蛮不错的画面出来、
4: 它的颜色很漂亮，
0: 对啊，
1: 对，而且它的第一视角蛮不错的，
4: 应该说老师都有就是推荐我们用这些器材，那就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去活用这些器材、
0: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我们的社群好了，我们三个组分别都有在经营不同的社群，那像是内容组的话是经营脸书的部分，
1: 明报脸书的部分，
0: 那你们平常上面是大概发了哪些内容呢？
1: 其实每一届发的方式不太一样，那我们这一届的内容组讨论出来的发的方式就是每天都会安排同学去明报的办公室值班，那值班的话就是会发 Media Today， 那 Media Today 就是去找传播还有 AI 相关的新闻去做推播，那这边影音组其实也是一样，永续组也是一样，那除了 Media Today 之外，我们还会做字卡的推播，字卡新闻推播，那字卡新闻推播就是我们其实是安排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两个时段，然后去发布今天的热门话题，比如说前阵子很红的翻转布丁、翻转真奶，或是跨年的一些资讯，或是过年的一些资讯，我们就会去做发布，
0: 就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1: 对，比较生活化的东西、还有如果明报有发新闻的话、
0: 会推播，
1: 我们就会去做转发、可以让更多人去看到我们在明报发的一些新闻或者是专题的部分、然后我们也会安排每个小组去拍 Reels， 那 Reels 的主题就是各小组去自己去发想， Reels 其实也是现在一个趋势，是最能带动数据成长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在经营社群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
0: 也不是说不得不啦，但是就是
1: 不得不，
0: 就是它是一个可以吸引流量的东西，那当然大家就趋之若鹜跑去做，
4: 就是网络上大家都在拍 Reels， 都在拍短影音啊，谁，
1: 对，其实我们经营社群的时候
0: 它就是一个最方便推广的一个媒体媒介，
4: 就是一个我在30秒内我可以得到所有资讯
0: 之类的，
1: 没错，
0: 对，
1: 因为现在年轻人其实不太爱看文字，那所以我们在经营社群的时候其实会去思考说什么样的东西才会吸引大家来看，所以我们就会朝大家比较爱看的那种形式，然后去发布贴文或是发布短影音，
0: 就是跟着演算法，其实
1: 对，就是
0: 总体来说是这样，
1: 顺着演算法去发东西，
0: 對對對對。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影音组， 营音组呢
4: 主要
1: 是、
4: 啊、
1: 台中人的口音，
0: 有吼吗？
4: 吼
0: 有吗？台中人会这样吗？
1: 不知道，现在观察下来好像有一点
4: 有
0: 好哦。
4: 营音组主要就是 IG 啊，
0: IG， 对，明报的 IG，
4: 我们做的跟内容组其实就是一样，
0: 其实类似的东西、
4: 就
0: 是、只
4: 是
0: 没有他们的字卡，
4: 应该说我们就是把内容着重在图，就是
0: 因为毕竟 IG 的主要该怎么说，它主要的媒介就是图片跟影片，
4: 对，嗯、对，那跟他们差不多。
0: 没有，他们
1: 其实差别
0: 是
1: 在于我们是字卡，那影组就是什么、啊、今天看什么，
4: 我
1: 今天看什么系列。
0: 我们上个学期跟老师讨论之后做了一个限时动态的算系列吗？
4: 也不算系列，就是我们要推播我们像我们的内容就是跟传播或是 AI 有关，
0: 嗯，
4: 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比较不一样的系列，然后去推播其他就是我们想要推播
0: 可能比较跟传播无关的，
4: 对，就是我们想要给大众或是一些时下流行的什么奖项颁奖啊，或是
0: 电影啊，
4: 一些时事之类的，
0: 是像是你前几天不是发了什么国道塞车吗、
4: 啊、国道塞车那个连假什么的
1: 反正就是结合清明连假国道塞车嘛，还有那个高承载的资讯，
0: 对对对，
1: 就是也是贴近更生活化的那种，
0: 只是它可能比较不适合放在我们的 Media Today 里面，
4: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像字卡那种的
0: 形式，
4: 对，我们就是我们的主要内容就是图卡，然后搭配一些简单的短文，
0: 嗯，
4: 但是我们的新闻我们推播的内容主要还是在传播或是 AI 相关，那这些内容以外的东西我们把它真的硬放上去的话，其实老实讲
0: 会看起来很奇怪，
4: 对，很奇怪，然后就是我们后来衍生出了这个系列，然后这个内容可以更有弹性化，可以更弹性化一点，
0: 嗯，然后像是昨天齁，因为今天我们刚好今天录音是礼拜三，所以我们礼拜三早上本来是要周报的，但是今天因为在讲实习今天在讲实习的事情，所以我们周报就先暂时取消，但是我昨天在整理数据的时候发现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是我们 Reels 就是前几天刚好发了一篇新的 Reels， 然后我发现它的后台数据是观看的人里面非追踪者比追踪者还要多，所以其实这样子看起来就从数据下面分析下来好像蛮明显的可以见到说是我们的内容是有成功被推出去，但是互动量还是粉丝数比较居多一点，就非粉丝数比较不会跟我们的贴文互动，
4: 这个现象就是我们看到非追踪者比较多，就是人家滑可能就是滑到我们的影片然后滑啊，就是滑过去啦、啊、
0: 嗯，
4: 他可能连按赞都不会想按赞，
0: 但是我就觉得既然演算法都有帮我们推出去了，那我们是不是好像应该要想办法
4: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0: 对，就让人家可以把那个互动量提高起来，
4: 我觉得可以，应该说
1: 那可能就是在文案的部分要去跟
0: 互动吗，
1: 跟受众去做互动，比如说你二十四小时都在干嘛呢
0: 之类的，就是什么留言告诉我，
1: 对，留言告诉我之类的，像我们、
0: 虽然不太会有人理我，
1: 明报脸书之前有发过就是呼应那个圣诞节，那圣诞节大家都会交换礼物嘛，
0: 嗯，
1: 那我们就发一个字卡说
0: 你想要什么礼物，
1: 最想要收到什么圣诞礼物呢、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之类的，这种可以吸引大家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0: 就
1: 尝试去
0: 跟人家互动，
1: 对，
4: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在我们的影片就本身要去，就是我们的影片本身就要去做一个调整，
1: 那可能就在影片结尾的时候就会说你也有这样的想法吗，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4: 应该说我们可以让影片更吸引人一点吗，我感觉那些追踪非追踪者应该是滑到看一下看个几秒就把它滑掉这样子，
0: 有可能，
4: 然后如果在文字那边去做一个引导的话，我觉得很多人连文字都懒得点开，
1: 其实文字蛮少人看的，
0: 对，因为
1: 尤其是 IG
0: 大家会滑 Reels 的话其实就是都看影片，不太会往文字那边去看，除非是像我这种无聊的人，我会去看他的文字到底写了什么，
4: 或者像我有时候滑到一些吃的东西然后就是点进去看一下、
0: 他的店名
4: 这家店哪里啊，然后哇这几啊，
0: 该怎么说呢， Reels 这个东西齁，就短影片啊，短影片虽然是现在的趋势，但
1: 拍什么也很重要，
0: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1: 对，
4: 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跟风跟得太晚，
0: 其实有一点像我们前几天发的那篇是什么二十四小时的大家在做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个风好像已经有点跟得晚了，
4: 就是我们跟得太晚，然后就是一开始我们滑到那个二十四小时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我们怎么滑二十四小时都是同质性很高的东西，
0: 嗯，
4: 可是我们大概隔了快一个月才做这个东西，还是不止？
0: 应该不止，我觉得
4: 隔了快一两个月才做这个。
0: 所以其实主要就是跟风要更快一点嘛，但是我觉得影片要跟风更快一点，那就是我们剪辑效率要更高一点。
1: 有可能是因为卡到寒假吗？
0: 我觉得更多是因为我们周休二日我们就不会动它。
4: 他说我们产能不够。
0: 对
4: 对，
0: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目前安排就是我们影音组总共有四组
4: 啊，然后每个礼拜我们
0: 每个礼拜会有，对，每个礼拜我们会轮流一组去做这支 Reels， 就等于是只有一个礼拜一支，所以速度就不会那么快。
4: 加上其实我们的题材什么也都要在，我们光是想要做什么题材本身就已经有点
0: 就需要一些时间啦，因为毕竟我们就是一个，
4: 我们不是那种自媒体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学校的单位，所以还是需要顾及一些形象之类的问题。
1: 没错，而且老师也希望我们把
0: 也
1: 希望我们
0: 把正向的
1: 东
0: 西
1: 带进去。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等于是我们也不能说是多了一些困难的地方，就是多了一些条件，但是这也成为了一个好的宣传管道吧。毕竟现在就是一个正在填志愿的状态下，
5: 没错，
0: 就等于是我们的平台也可以拿来招生。
4: 像广电那边他们有做很多跟就是真的跟广电他们自己在做的事情有关，老实讲我觉得比我们这边那个活性整个更活泼一点。
0: 你说他们的社群吗？
4: 他们的社群，对，
0: 嗯，
4: 但是我们自己也可以，我觉得，
0: 但是我觉得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因为我们是新闻平台，我们是新闻媒体，所以新闻媒体的那些公正啊然后真实啊那些是我们一定要顾及的，所以我觉得跟广电那边最大的差别就是
1: 我们比较严肃一点，
0: 稍微吧，
1: 稍微比较严肃一点。
0: 对，
4: 我可以试着参考学长姐他们以前做的东西。
0: 其实可以，我觉得、欸、其实我们上一届是有很会拍短影片的学长学姐，然后他们拍的东西就都是蛮有
4: 梗的。
0: 对，蛮有梗的。
1: 他们是不是还甚至有出那种 YouTube 的节目系列、
4: 哦、
0: 好像
4: 有
0: 对对对，但那好像是上一届他们规定要做的，
1: 每一届有每一届不同的规定跟运行的方法。
0: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风格其实会差蛮多的。
4: 应该说我们光是从 Media Today 跟我们的、欸、Reels 整个就差很多。
0: 嗯，应该这样说吧，主导的那几个人他的个性会是怎么样，那整个我们明报的社群风格其实就会往那边走。
1: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永续组的社群平台。
0: 对，我还有永续组，
4: 这怎么介绍啊？
0: 我忘记永续组在讲什么。
1: 好，那永续组的社群平台其实就是专注在影星系上的那个发布。
0: 等一下，我觉得我们需要先厘清一下，你们的是明报的 FB，
1: 对，我们是明报的 FB，
0: 然后我们是明报的 IG，
4: 我跟阿猫是明报的 IG。
0: 是，
1: 那我们永续组呢就是影星系的 FB， 那主要其实他们会做一个系上的介绍。
0: 嗯，
1: 那比如说像我们有出去参访的话，他们就会拍 Reels 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参访的过程。
0: 嗯，
1: 那他们也会发布一些人物的介绍，比如说系上老师的介绍，系上同学的介绍，然后像现在处于那个招生季嘛，
0: 嗯，
1: 所以他们也会发布一些对招生有帮助的一些贴文。
0: 总之就是一个我们系上的宣传的平台。
1: 没错，那其实 IG 也是，
4: 那其实三个平台都在帮系上做宣传吧，
1: 应该说性质不一样。
0: 对，
1: 那其实 IG 我看那个 IG 的名字其实是明报跟影星系结合的，
4: 就是我们的 IG 叫做明传大学影音新闻暨社群传播学系明报即时新闻。
1: 对，所以
0: 就是两个加在一起，
4: 在一起、啊、
1: 对，两个合在一起的账号。
4: 我们 IG 发招生的东西
0: 比较
4: 合理的、啊、
0: 不奇怪，但是像明报脸书他们就是明报这个新闻平台的他的脸书。
1: 对，所以我们在招生的东西我们就不太适合放在上面。
0: 嗯嗯，
1: 那其实永续组的社群因为是专注在影星系上的资讯部分，所以他们在 Media Today 就不会去发布任何的新闻推播，那新闻推播就会专注在我们明报 FB 跟
0: IG 上面。对，
1: 那如果永续组要值班要推播新闻的话，就会发布到我们明报脸书或是明报 IG 上。
4: 我们明报 IG 跟明报 FB 还有影星系 FB， 应该说三个媒体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像我们明报脸书跟 IG 就是新闻平台。
0: 嗯，
4: 然后 FB 那个影星系 FB 就是那种
0: 比较介绍的类型，
4: 它算是一个宣传的平
0: 台。对对对对对，
4: 所以影星系不发
0: Media Today，
1: 就是任何的新闻的 类型他们都不会发在影星系的 FB 上。
0: 嗯，
1: 主要还是不管是不是招生季，就是让大家看到说名传的影星系现在是
0: 在干嘛，
1: 在干嘛，
0: 有哪些人，
1: 有哪些资源跟老师，
0: 嗯，
1: 跟老师分别有哪些专业的技术，
0: 嗯，
1: 可以教授给想要来名传的学弟妹们。
4: 可是现在变成就是我们三个粉专都在发跟招生有关的讯息，
0: 毕竟现在就是招生季
4: 了。现在是今天是4月8号，就是刚好前阵子那个应该是要准备
0: 申请吗？一结一审过？哎、欸，不，
4: 我记得
0: 一结过，
4: 然后繁星前阵子也放榜，
0: 对，繁星放榜了，繁星三月就要放榜，
1: 接下来五月就要面临的是大家要去每个学校面试。
4: 现在就是大家每个学校都在抢名额，
0: 嗯，
4: 然后面试，每个学校都在办面试。
1: 当然每个系也会想要能满招就满招嘛，
0: 对啊，
1: 所以尽可能的在各个可以对外的平台做招生宣传。
0: 嗯，
4: 应该说每个系能在各生的时候能满招就满招，从分科来
0: 就不要跑到分科那里去，
4: 不能说从分科来的都是凭那个资质比较不好的，不能这样说，从分科来的他们可能相对的就是
0: 对于这个科系没有那么热情，
4: 讲难听一点，他可能是分数到了然后他才来选这个系，但是不一定会有热忱，嗯，
0: 因为分科你就是等于是你最后一次机会，除非你要重考，不然就是最后一次机会，你就是一定要找一间学校上。
1: 没错，
4: 应该说面试那个各生是学校去可以去选，假如说今天阿猫有拍影音拍电影的专场，那我这个系刚好是我要人才，那我就选阿猫进来。
0: 嗯哼，
4: 可是分科就是
0: 看分数，
4: 就是我分数到好我要这个系我就去填对，就像我本人一样
1: 真的好，虽然我是转学生呢，我可能对新闻比较有多一点的热忱，所以呢跟两位主持人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想法。那当初就是其实在第一所大学读传播系，
0: 嗯，
1: 那传播系其实是蛮广的，任何跟传播有关的技能都会碰到一点。那最后其实就是发现自己对写新闻
0: 比较
1: 蛮有兴趣的，嗯，觉得说诶，我去往外跑，然后我去采访别人，我去拍很振奋的那种活动场景，然后写稿写一写发给别人看，蛮有成就感的，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转学的时候我的系所都是挑
0: 新闻相关
1: 的系。对，那其实像我们民报在做采访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一定要往外跑，那往外跑也就是你可以拓展你的人脉的时候，那拓展人脉的时候也就是可以帮助你以后出社会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些人脉，你如果继续做媒体相关的行业，你就有相关人脉可以继续做延伸的报道或是采访之类的。
0: 而且这些人脉其实不只局限于在传播业，因为我们访问的应该说我们做的专题里面是有包含很多不同面向，所以可能有传统技艺的人脉啊，或是农业相关的。
4: 我们做新闻就是累积360行的那个，啊，
0: 对对 对, 对，
4: 能累积到那个人脉就是能累积到一个算一个啊。
0: 对啊，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累积到的人脉？
1: 应该说因为我们有课程是请外面的业师来教课，
0: 嗯，
1: 那我们透过在媒体行业的业师然后去拓展人脉，然后间接得到一些跟
0: 其他受访者的接
1: 触，其他媒体圈的人脉，那我们就会知道说哦，这个人他其实是摄影记者，那我们就可以更了解说摄影记者其实都在干嘛，那这个人可能是主播，那主播跟摄影记者工作又有所不一样，
0: 嗯，
1: 那可能又有接触到一些导演啊或是行销的人，
0: 嗯，
1: 甚至他以前是当记者然后自己出去开行销公司的这些人，
0: 嗯，
1: 其实都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人脉，
4: 嗯，
0: 等于就是一层一层这样拓展出去。
1: 没错，人脉就是要一层一层拓展出去先从你身边的人开始抓住他，然后你就可以
0: 从学校的资源抓住，
4: 就是人脉就是这样子拓展出去的。
1: 没错，就是从你身边最亲近的人然后慢慢拓展出去。
0: 但我觉得也有一些是你会需要自己主动去接触的，你好像也不能靠可能身边的人，但是你就是在可能采访的时候就是意外的得到了这个人脉，例如我们之前去访原住民的时候。
1: 没错，其实因为我第一所大学在花莲，那其实在花东我有就是生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那时候其实也有认识到一些原住民的人脉。那在我转学回到台北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人脉真有用啊。
4: 我们在采访吃了 Mina 不少人脉，
1: 真的哇，我的人脉真的是，我没有想过我人脉可以
0: 用到现在，
1: 用到现在，而且是越拓
4: 源源不解，
1: 真的越拓越广，越拓越广。而且再加上，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有一点是原住民很热情，所以他都会介绍更多人让你来那个采访。
0: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也有去，就直接跟当下直接跟人家聊天，对，
4: 然后就
0: 然后聊一聊，可能就可以直接问说可不可以让我们采访啊，或是可不可以要你的联络方式，那等于也是多了一个人脉。
1: 其实很多人脉都是透过就是你先跟他聊天，然后让对方放下他的警惕
0: 心
1: 吧。对，就是放下他的警惕心，然后他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人好有趣哦，怎么会问探索这么多问题。嗯，他就会这时候就是你的机会来了，你就可以问他说那请问我可以采访你吗？可以接受拍摄吗？录音吗？那他很有可能就会答应你。
4: 他先跟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1: 没错，
4: 让他知道你是谁。
0: 我觉得我们去做台东那个专题比较特别一点，这个我们之后会有再找一集来聊，因为这个可以讲很多事情。
1: 没错，没错，
4: 太多事。
0: 但就是那一次我觉得跟我们平常在拍一些专题拍一些影音新闻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平常拍影音新闻可能比较是寄访纲给人家，然后问他可不可以采访，然后就直接去找人家采访了，
1: 就是事先约好的那种。
0: 对，
4: 我觉得两个差异是我们拍影音新闻我们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
0: 跟人家聊天，
4: 先跟人家打好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像我们这一次去就是去
0: 台
4: 东采访，那刚好就是我们有现成的人脉，那就是我们的，
0: 而且他现场也是有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在现场找人家聊天。
4: 对，我们起跑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4: 我们去跑外采，用礼拜三学校给我们时间去跑外采，我们就是最多就从那个 email 或是电话直接跟人家说，哦，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约这个时间。
0: 对，
4: 我们
0: 几号几号要去，然后我们会去现场找你。
4: 然后我们到现场就是跟人家第一次见面，
0: 第一次见面，然后
4: 挨人不是一个好事，
0: 稍微聊了一下，然后器材架一架就开始访问，访纲就这样一个一个问下来，
4: 就是、一个一个然后访完啊，谢谢您，拜拜。
0: 对对对对，但是那去台东那一次，就是你真的去跟人家聊天，然后聊到一个你觉得他好像有一点内容可以分享，然后他可能也觉得我们问的问题是有内容的，所以我们两个就互相觉得彼此都是可以互相分享的。的人吧，
1: 对象，
0: 对， 的对象，所以我们就是
4: 他们也
0: 聊到器材架起来，然后
4: 就是他们也不排斥说用，他们也不排斥说就是啊，刚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分享他的一些想法这样子。
0: 嗯，啊，总之就是人脉这个东西吼
4: 非常重要。
0: 除了重要之外，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玩的，就你可以认识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人脉这东西，除了在拓展自己的视野之外，其实在就是新闻工作上面也是。可以互相帮忙吧，我觉得。
1: 对，其实就像我们去跑活动的时候，也会有其他的摄影记者啊，或者是摄影的好朋友们，就是会来关心我们说，哎，你们是哪里来的啊？然后或者是跟我们交换一些摄影的经验谈啊，或是直接告诉你说，哎，现场的灯光其实偏暗，你可以再调亮一点。这其实都是跟在职场上混过的媒体人可以交换一些经验谈。毕竟我们现在还是学生嘛，还没有去职场混过，所以听听他们的分享也是蛮不错的一个收获。
0: 就等于是我们在做新闻的同时，也都一直在跟旁边的人学习吧。
4: 应该说能交换，不就算他们是后辈也好，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就是跟比我们小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毕竟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专业的地方，
4: 大家能互相学习，这也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0: 所以就做新闻产业就是一个可以。虽然说就是可能忙碌吧，但是你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事情，
4: 很充实，
0: 但也可以从身边的人去见到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事情，你会得到很多故事。我觉得我实习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我得到了很多可能我这一辈子如果不是做这个实习或是做这个行业，我可能都不会去接触到的事情。
1: 对，甚至我如果不是因为做这个实习为了做专题之类的，我可能也不会回到花东地区。
4: 老实讲，我自己是很抗拒去传讯息，然后也很在实习之前也很害怕去交朋友。可是在实习开始，因为我们要去认识要去跟各种不同的人接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试着让自己去认识更多人，然后去了解说 其实交朋友或是去拓展自己视野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情。反而说在这一年快一年中的这个经验，老实讲真的是学到蛮多的。
1: 总之其实可能以前 没什么勇气的你，经过这个实习之后有更多勇气。
0: 真的好，我们就是把第一集讲得像最后一集一样，我们在心得收尾了。怎么会这样子呢？
1: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故事在后面要分享。
0: 对的，好，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时间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录音录了50分钟了，怎么会这么长呢？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三集的内容，那就是我们会隔周更新，在下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可能会是在两个礼拜之后，但也请大家继续期待我们之后的内容。我们之后还有更多的我们出去跑新闻的故事啊，或是跟受访者的一些互动啊之类的各种有趣的事情，
4: 我们有太多故事可以分享了。
0: 对，
4: 你再给我两个小时我可能都分享不完。
0: 那就接下来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期待接下来的三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大家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5: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J 小龙，欢迎大家来到漫画音符。在这个单元，我将会介绍一些我喜欢的漫画和与之相关的歌曲，透过这些和大家讨论关于现在学生可能会遇上的挫折与事物。我个人非常喜欢看漫画，所以在这个学期我挑选了4部漫画和4首歌曲想和大家分享，将会采用上下两集的方式，上集会介绍漫画，下集则会介绍音乐。那么今天便是单元的第一集，我所要介绍的漫画是《蓝色时期》。

色时期是日本漫画家山口飞翔创作的漫画作品，从2017年8月号开始于讲谈社杂志月刊 Afternoon 连载。故事讲述主人公池口八虎是个成绩不错却对生活感到空虚的高中生，对未来没有方向。某天他在学校看到一幅学姐的画作，被深深打动，第一次感受到想全力以赴做一件事的冲动，于是决定挑战美术之路，目标是考上顶尖的东京艺术大学。然而他没有正统美术基础，必须从零开始学习素描、色彩与构图，同时面对天赋与努力的差距。在过程中他结识了个性鲜明的同学们与严格却用心的老师，也逐渐理解艺术不只是技巧，而是如何诚实表达自己。随着考试逼近，八虎经历创作瓶颈、自我怀疑与压力，甚至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条路。但也正是在不断挣扎中，他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创作语言。蓝色时期曾获奖2019这本漫画真厉害男性篇第四名，和漫画大赏2020年中年度第一名。值得一提的是，同一届入围作品中还包括后来人气极高的 Spy Family 间谍家家酒与面具人。蓝色时期除了在漫画领域获得高度评价外，也曾跨界与时尚品牌合作，展现它不只是一部作品，更是一种文化影响力，像是与 Burberry 的联名就相当具有代表性。这次合作并不是一般常见的商品联名，而是由作者山口飞翔亲自创作的全新漫画内容，将 Burberry 的经典元素融入故事之中，甚至将产品拟人化成全新的角色，让时尚成为叙事的一部分。这样的呈现方式也让人看见艺术与品牌之间其实可以有更深层的对话，而不只是表面的结合。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合作也呼应了蓝色时期的核心价值，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而无论是绘画还是时尚，本质上都是在传达自我。当一部漫画能够延伸到不同领域，甚至被精品品牌用创作来对话，也代表他所探讨的主题早已超越作品本身，成为一种能被广泛共鸣的价值。蓝色时期讲的其实不只是学画画的故事，而是一段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成长历程。主角池口八虎一开始的人生看似顺利，却缺乏目标。他的迷惘不是失败，而是一切都还可以，却没有热情。这种状态正是许多学生最真实的写照。我们不一定过得不好，但却常常不知道自己努力的方向在哪里。直到八虎接触到艺术，他才第一次开始问自己，我真正想要做的是什么。但有趣的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带来答案，反而带来了更多不安。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羡慕他人的天赋，也在一次次挫折中动摇。这正是自我探索最真实的一面。它不是一条笔直的路，而是不断试错、怀疑、在前进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蓝色时期呈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自我探索并不是找到一个正确答案，而是学会理解自己的感受，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八虎之所以成长，不只是因为他的画技进步了，而是因为他开始诚实面对自己的喜欢与不安，并为自己的热爱付出努力。因此这部作品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让人看见迷惘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特别是在学生时期，当我们面对升学、未来与选择时，那些不确定与怀疑，其实正是我们逐渐认识自己的开始。换句话说，蓝色时期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也许你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哪里，但只要你认真开始面对内心，那条路就已经慢慢在你脚下形成了。以上就是本集漫画音符想要分享的内容，我是 DJ 小楼，我们下集再见。

0: 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1: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1: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1: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0: 大家好，我是林辉敏，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我喜欢，
2: 我喜欢，
1: 我们真的喜欢。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奇，我们是
3: 小蚊子。
2: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点歌传情的主题就是点一首你的天团或者偶像的你最喜欢的歌曲。那我们要不要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要给今天的节目取这个主题呢？
4: 我觉得因为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但主要是呢，我想要拍一个 Reels。
2: 没错，我们是看到刷着那个 TikTok， 然后想我们今天要拍什么宣传片这样子，然后想看到哇，这个好像很赞，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想到了。
4: 没错，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关注一下电台的 IG 之类的，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废片。
2: 没错，
4: 不知道也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虽然你们可能不在乎。
2: 挺有趣的，挺有趣的，
4: 就是 每天的乐趣就是看 Reels 跟
2: 看大家拍什么点歌传情的影片。
4: 对啊，我觉得现在如果只拍动动的话就太无聊咯。你们真是一群枯燥乏味的人。外面有人吗？
2: 不敢说不敢说，
4: 对不起外面的人。
2: 只能说我们今年这学期呢就是有一点提升了，大家都很用心在做。
4: 我想是的，大家都很有趣哦。
2: 好的，那我们马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吧。那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的朋友瑞恩点的，他点的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那他为什么会突然迷上曾沛慈呢？就是因为最近很火爆的节目《浪姐七》。
4: 竟然是因为浪姐所以喜欢曾沛慈。
2: 没错，他说曾沛慈的开麦真是太稳了，简直就是来开演唱会的那种。
4: 确实他的唱功是非常的厉害，而且感觉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应该算是他最红的一首歌曲，
2: 而且又是个人 solo 的部分，所以呢出错率就更低了。这是可以说的吗？
4: 有时候也需要慎选同伴啊。就像大家工作的时候也需要慎选同伴一样。那我们来听这首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0: 哇呼，欢迎回来，呼呼呼，耶呼耶呼。
1: 我们的转场应该是滋滋滋滋滋滋，欢迎回到第二首歌。
0: 好啊，感觉到最后一首的话会啪，然后被打到的感觉。
1: OK， 那我们重来一次哦，一二三，
0: 滋滋滋滋滋滋滋，欢迎回来，
1: 第二首歌。好，那我们第二首歌呢，就是来自我们的 DJ Yoga 点的第二代的大人的快乐。那他为什么会点这首歌呢？非常的明显，因为他就是大影的小粉丝。
0: 大影是他的偶像，
1: 没错，他几乎每一次点歌都是大影的歌，所以这里应该会收集完全的那个大影的专辑吧。
0: 大影专辑收集库
1: 全部都有。
0: 我也是透过了电台认识了大影，
1: 没错，
0: 这个，因为我本来是对于马来西亚歌手可能就比较知道应该是艾薇之类的
1: 啊。没错，因为艾薇都是在这里发展，
0: 是，
1: 然后反而在地的马来西亚人可能对艾薇还没那么的熟悉。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啊，
0: 所以大影是国民歌手，
1: 可以这么说，没错。
0: 那你觉得刚刚的那个滋滋滋滋滋算是大人的快乐吗？
1: 可以算是吧。
0: 我刚刚感受到成年之后的快乐就是滋滋滋滋滋滋，这很疗愈耶。
1: 毕竟大一都不能这样，我们大二成长了，然后就可以这样。
0: 没错，我想他们还是蚊子胚胎，我们已经是会飞的那种，
1: 可以开嘴巴说话了。
0: 对对对，我们可以
1: 吸血了。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第二代的大人的快乐。

0: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第二代的《大人的快乐》。哎，我们要转场一下，一二三，滋滋滋滋滋
1: 滋。哇，我们从快乐的大人回到了下一首歌曲是 Monday。
0: Yeah， 是 Monday，
1: 不快乐的感觉。
0: 但是这首歌呢，是来自欧阳娜娜还有小鬼在音乐有你的那档节目里面的翻唱。那这首歌呢，是我自己私心加进来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愉快，然后听了整个人就是非常的有活力的感觉。
1: 那很适合礼拜一听了，但大家没有活力的礼拜一推荐听这首歌。
0: 从 Monday Blue 变 Monday Orange，
1: Monday Red，
0: 对， Pink，
1: Monday Rainbow，
0: Yellow 之类的。好的，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收听一下欧阳娜娜跟小鬼翻唱的 Monday。

0: 欢迎回来，
1: 第四首歌，
0: 像晴天像雨天，今天是晴天还是雨天？
1: 今天是算晴天吧，我觉得。
0: 然后中间像晴天又没有，它就没有下雨。
1: 是我们的心情像雨天。
0: 对，有时候我觉得我心情也是像晴天像雨天，就是它有点阴晴不定，但今天就是完全的 rainy day，
1: 等于是台北的天气。
0: 对啊，大变。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歌呢，就是来自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啦。那这首歌呢，也是我的朋友，高中朋友点的，然后他不想要透露他的名字，所以呢，我们就不说是谁了吧。
0: 他是汪苏泷的粉丝，
1: 没错，
0: 他的名字就是六个字，汪苏泷的粉丝。
1: 然后他是因为看了南红，然后他觉得他很南红的时候，就想要听这首歌，那听了过后就会心情甜甜的。就是这样，
0: 汪苏泷是不是擅长唱一些甜甜的情歌？
1: 对，对，他是情歌王子，他可以把，他也是可以把那种 OST 很悲伤的 OST 也唱成很甜的感觉啊，我觉得挺厉害的，
0: 等不及要来体验一下了。
1: 对，那你有看《南红》这部剧吗？
0: 没有哎、欸，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时候听一中国人讲话的时候，我会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怪怪的，就是我会有个疙瘩感，也不是疙瘩感，就是有点像是搞不好美国人听英国人讲英文也会觉得很奇怪那种感觉，就是会有种怪感。
1: 够力够力啊！要紧急公关一下。我觉得呢，这个南红，我虽然还没有看过他的完全的剧，但他片段拍起来真的挺美的。
0: 哦，而且有很多人看，大家都是一致的好评，还有那个蛋糕，现在都还有人在买类似的
1: 蛋糕。
0: 对啊，他们说有一个南红蛋糕，然后就是蛋糕上面会有一个笑脸。哦，
1: 这个我没有追上这个潮流，这给我听起来很像 Coachella Justin Bieber 的那个笑脸。
0: 理解 ，OK，
1: 没错。
0: 那我们来体验一下南红的汪苏泷的
1: 《像晴天像雨天》。

0: OK，
1: 滋滋滋
0: 滋滋滋滋滋滋滋，
1: 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五首。
0: 第五首歌曲是 Distance， 但是呢，它是一个叫做 Rainbow 的人的歌。我点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他这首歌很活在当下，他的整张专辑都是为了同一个不爱他的人写的。
1: 天哪，
0: 他是一个跟我们同年的人，
1: 跟我们同年的人，然后他自己出的歌，
0: 对，他的整张专辑都在讲同一个女孩，而且、大家可以去看那歌词，其实是令人蛮心痛的，但是他就是用一种很嘻哈的模式带过。另一个我觉得他是我偶像，我很佩服他很勇敢的点是他的歌曲就是看起来注定小众，因为他有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很像是一张顺顺的地图，他可以笔直走到终点，但是他想要一直在中途转弯，所以我觉得他很勇敢。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敢做一看就知道没有流量但我们想做的东西吗？
1: 我没有那个勇气。
0: 对，他好像只是为了自己说故事，每一段的情绪跟那个编排都不太一样，这很有趣。虽然他的衔接略显青涩，因为他就是一个跟我们同年龄的人，我那时候看他发歌的时候大概是在四年前是第一首歌，
1: 也四年前，我们今年是21岁，
0: 没错，
1: 所以是十
0: 16、17对，就是他也是一个很青涩人，就是当然比不上其他人，但是他很像是勇敢尝试，对，就觉得很酷，而且就是好，这个等一下再讲。
1: 他有应了那句话，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对，虽然他也是蛮惨的，但是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说，先来听这首 Distance。

对他的感觉我知道是真挚的，但无力牵挂的拥抱再消失在城市了。Only you can tell me 什么是真实的， Only you can tell me 什么是真实的。

0: 们再来一次。
1: 他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活泼，他交了那么多的朋友，一部分是不想被活泼。我也没想象中的内向，但想象我的舞台上我的歌词他都会唱，但他每次都被换被他以前的对象，所以我真的为他很生气。我想要做到更大的生意，我不在乎那些垃圾的死活，我只想要为他的真心争气。我不允许他受到更多的欺负，我只靠口泪水或靠他的肌肤，

0: Beautiful， 我真的都不会唱，所以这首尽量不是英文。跟你的相处是太阳的温馨，不是多巴胺的兴奋。但我光是猜测你的随口一语，就耗光我所有精神。对你奉献我的，
1: 算了。

距离。Yeah, distance, 说真的， distance, 近到靠腰。Distance, distance, distance, 这些都是我完全目标。Distance, 你。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是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欢迎回到名传之声
3: 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点歌传奇的小
2: 蚊
3: 子，
2: 我的小鼻子。
3: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我们下半场的节目了。那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呢是
2: Stay It， 它是一个日本男团的歌曲 Ballistic Boys。 就是它是我的学妹点的歌，它叫做易宇。对，易宇他是很会追星的人，因为他妈妈其实是在类似的那种公关公司上班，他可以真的是可以一直到国外看人家演唱会，以一个工作人员的名义，但其实他只是坐在那，因为他是他女儿。
3: 没错，
2: 他都可以成功一直跟偶像合照什么的，然后把自己的布条送到他们的手上。我不知道现在这一团是如何，但是呢，偶像也可以轻易的伤透他的心，因为他就是很用心的在做一些东西。他之前有被一些偶像伤透心过，所以他又换了新的偶像，现在是这一组。就这样。
3: 那这一组这一个组合呢，他是韩团吗？
2: 他是日本的男团
3: 啊。难怪好像没不是很听说过，因为不是很混日圈了。
2: 对，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日本那边的音乐他们的成熟度也很高，但是现在已经很少，就是有点要怎么讲，可能是我们这个部分的人都很少在听，就很少会听到身边的人说最近日本的什么团队如何如何，
3: 就是出圈率相对于 K-pop 圈子来讲就是比较低一点点。
2: 没错，可能是比较有时候记忆点比较低吧，像 K-pop 你有时候一听你就被洗脑了。
3: 对啊，就算是那种真的是口水之歌，就是一直重复
2: 对
3: 同一个东西，
2: 有时候只是那样，但是大家就是会很喜欢。
3: 对， 对，但是日本圈子他们其实很用心，也是很有深意，很有程度的。
2: 都会很多人说，其实台湾的音乐现在大概是退步日本20年之类的。日本其实是就是非常的，要怎么讲，他们很细腻。
3: 嗯，
2: 对。但我其实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有觉得，应该说他们有一点点微微的向韩国靠拢一点，但是可能也还是保有自己的坚持。匠人精神，
3: 毕竟还是需要一点宣传力在的。
2: 没错，让我们来听这首 Say It。

0: 对，
1: 欢迎回到下一首歌。
0: 没错，
1: 那我们下一首歌呢，也是理性的朋友点的，它是来自 BTS 的 2.0，
0: 是我们的朋友，你觉得是谁？
1: 真的吗？是我们电台的人吗？
0: 对，是电台的朋友，电台亲朋好友们。
1: 竟然吗？是在外面的朋友们吗？
0: 我偷看一下，不在，看起来是不在。
1: 不在哦、那是经营吗？
0: 是经营，经营，经营，
1: 猜对了。他之前好像有追 BTS 的，但是因为他们入伍了，然后他现在才在台湾，所以就换个团追了。
0: 原来这个东西是可以换一下的，
1: 毕竟他们现在就是没在嘛，对吧？
0: 是稍微改变一下老公应该是没关系的吧？
1: 对啊，又不是和就是有上了那个证书的。可以接受，他们去哪里啊？
0: 对啊，大家是觉得我们的节目如何？离开了，
1: 出游了，他们都
0: 他们入伍了吧？
1: 剩下老师在听我们的节目，好伤心哦。
0: 谢谢老师，
1: 谢谢你，
0: 谢谢。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给你听歌。
0: 是金莹说，这个是他 BTS 新专辑最爱的一首歌，是 2.0。
1: 好的，那现在我们就来收听一下 BTS 的 2.0 吧。

0: 哇，非常的 brand new。那刚才呢，为什么我会突然关掉一下？是因为他跟 Blackpink 某一个成员的歌，他的那个声音真的很像，我就想说是不是按错了，但没有按错哎、欸，
1: 对，以为弄错歌曲，
0: 对啊，以为放错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滋滋进行下一首歌，
1: 下一首是 Milly 的 Sorry， 最近真的很喜欢 Milly。他的那个舞台效果也是很好，所以他荣登我的偶像目前是前几名，但是不知道我追星的方式比较佛系。
0: 现在我们有一个小粉丝在那边，就是文宇。
1: 我觉得文宇也可以加入小文字，他有文字这样。
0: 对啊，我还帮我们拍那个 fan cam。
1: 我是觉得文宇姐。他现在影响我们了，
0: 有点贴脸开大了姐。
1: 文宇姐也应该跟 Milly 一样跟我们 say sorry。
0: 是没错，等下马上让他来 sorry 一下。
1: 他会那个吧 sorry 的那个，
0: 没错，我觉得他会，他会跳舞给我们看。
1: 是，对，反正呢我会强烈推荐 Milly 的歌曲，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很有趣，他很常会有一些可以提振精神的歌，就是就算你听不懂他的语言，或是你没有去查歌词，就是回想到他的那个舞台表演，或者是不回想的时候，也会觉得说他的旋律真的是可以让你想要跳舞。嗯，叮当当当，我刚刚的那个叮当当当是那个印度歌曲，是三个傻瓜的主题曲。偶尔我会在，就是我会在开心的时候，脑中冒出叮当当当。
0: 我觉得你可以做你节目的时候就用这个来专场。
1: 那我可以讲一些很难过的事吗？
0: 可以
1: 讲、啊、一些啊、哦，台北真是雾蒙蒙的之类的，对对对，讲一些那种很文青的伤感的诗句，然后就叮噔噔噔噔噔噔。OK，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这样子
0: 可以耶，我觉得很有 vision，
1: 不知道老师会怎么想。
0: 再来听听看的意见。
1: 是，我节目就会像刚刚那个 Rainbow 的歌一样，一下跳这个，一下跳那个，叮当当当。那我们现在叮当当当，来听一下 Milly 的 Sorry。
0: Sorry 已经很 No。

0: 希望大家有被这个 MIDI 唱歌的方式吸引到，你没有感受到他最后一声的那个魅力吗？我就觉得就是拿那个东西来当我的 LINE 手机铃声之类的，我可以接受。
1: 你有经过我的同意吗？
0: Sorry
1: 看得出你最近追的心是有一点精神状态很美好，
0: 那是很必须啊。我现在看到就是大家笑容满面的经过走廊，就觉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去牵一只骆驼，
1: 要那个噔。
0: 对啊，欸，我都还没有买那个波，我本来要下单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很需要，现代人家里必备的是什么？木鱼跟波。你们就是，没错，就是你们开完拍的噔噔噔噔之后呢，就觉得啊，人生好难，我要面对这个欢愉之后的那个低潮，你就嗡，没错，必须，
1: 整个又清静下来。
0: 我跟你说，这真的有用，因为我的老家旁边是一间庙，它每天晚上六点跟早上六点，它就会当叮叮叮当当。我跟你讲，真的是那一整条街的人都听得到。你听到之后，你就心平气和。当，但我也是在他当的时候被阿妈臭骂一顿。现在我的解决方式，噔噔噔噔噔，滋滋滋滋，
1: 好，是时候进下一首了。
0: 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会喜欢。
1: 我们这一组是音效组合。
0: 是，我跟你说，下一首歌也很有音效的感觉，它叫阿啾。它是 A C H O O 阿啾，因为我很常会阿啾，大家就一直跟我说 Bless you。这首歌里面也是充斥着阿啾跟 Bless you， 是 Riba 歌曲，希望大家会喜欢。就听完之后，你们可以在它的后面插上三个傻瓜的歌曲，噔噔噔噔。接下来来听这首 Riba 的阿啾。

0: 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
1: 大家有感受到吗？
0: 真的非常多的阿啾，
1: 没错，以后你身边的朋友阿啾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0: bless you， 超烦，
1: 对对对对对，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好，下一首，太多了 ，too much。那下一首呢，是来自我自己私心又点的一首歌，是来自 Blackpink 的 Champion。那这首歌放在后面呢，主要是激起大家继续听名传之声的欲望，没错。那还有呢，给自己小蚊子组合自己颁发一个幽默的奖项，我们是幽默冠军，所以是 Blackpink 的 Champion 来做我们的结尾，
1: 那是很必须的。谢谢 Blackpink，
0: 谢谢。
1: 好像他颁给我们的一样，
0: 结果是自己点的。
1: 希望我们也是你们的 Champion，
0: yeah， 相信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 champion， 你也是 champion， 我们大家都是，很棒。
1: 是的，是的。
0: 哇，突然觉得自己有点输了，因为刚才阿啾 bless you 还在我的脑袋里面，
1: 因为大家太常会阿啾了，我们太不把自己当 champion。但是呢，我们从今天开始听完这首歌，要开始把自己当成心中的冠军。也可以当快乐冠军，像我就是阿啾冠军，因为太长阿啾了。
0: 你是音效冠军，
1: 没错没错，我们应该要有那个音效盘呢。
0: 对啊，一个是噔噔噔噔噔，然后一个是阿啾，
1: 还有滋滋滋滋滋，然后我们自己的。
0: 对，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最经典的嗡。
1: 对，嗡是所有人都需要的，而且你可以，还有一个，你可以在沉默的时候放那个啊啊啊啊的那个音效，
0: 对对对对对，
1: 或是嗡，
0: 或者是那个罐头的那个哈哈哈哈。
1: 对，
0: 小声。
1: 如果我们以后都放派对歌曲，然后派对歌曲一结束，我们就嗡嗡，希望这样可以就带给大家一个内心的宁静。没错，现在的这个现代社会真的是太少宁静了，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跟我们一样的宁静。我们可以当宁静冠军啊，嗡！
0: 我们是很多个冠军，
1: 没错，
0: 我们也是建议冠军、创意冠军、设计冠军、
1: 公关冠军、
0: 快乐冠军。
1: 对对对，希望没有叨扰到大家的耳朵，耳朵冠军。
0: 我们已经要结束了，
1: 是的。
0: 那今天这首歌播完过后，我们节目就结束了，我们下礼拜再见了，滋滋滋滋滋。
1: 希望可以成为大家的 champion，
0: champion，
1: champion，
0: 点歌传情的 champion。
1: OK， 名传之声，
0: 名传广播电台FM 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下次见，
1: 阿啾，我是小栗子，
0: 阿啾 ，bless you，
1: 拜拜，
0: 拜拜。

0: 七点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0: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TP。 INTP 又被称作逻辑学家，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旺盛的智力而自豪，他们经常对宇宙的奥秘感到困惑，而许多知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正好都属于 INTP 人格。 INTP 是安静的思考者，他们客观、独立且善于分析，并且拥有强烈的好奇心与逻辑能力。他们会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全力以赴，也因此常常能在各领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INTP 虽然脑袋聪明，但他们性格直接且不善表达心情，加上过强的自尊心，容易被认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情商很低。 INTP 适合的工作有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你有没有一首歌只要前奏一响就会让你起鸡皮疙瘩呢？但你有没有想过让你感动的真的只是旋律吗？这里是歌曲的背后，带你听见每一首歌那些没有被说出的故事。你有没有一首歌以前只觉得好听，但长大之后再听一次却完全不一样了呢？有些歌很奇妙，第一次听你是在听旋律，第二次听你开始听懂情绪。大家好，我是 DJ 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是重新认识熟悉的歌。今天这一集节目要分享的歌曲是《那些年》，由胡夏演唱，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只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好听，但后来再听一次才发现他唱的其实是回不去。而这也是很多经典歌曲厉害的地方，经典歌曲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它会随着你的年纪一起改变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先来听这一小段

哇哦，刚刚那一段其实有几个值得去重新注意的地方。第一个是歌词，以前听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可能只是觉得很青春而已，但长大之后再听，你会发现他其实在讲的是遗憾，有些人有些事错过了就回不去了。第二个是唱法，胡夏的声音其实没有到很激烈，反而有些许的克制，但也因为这样情绪更像是在回忆，不是像在哭，比较像是在怀念。第三个跟歌曲无关，是我们自己变了，同一首歌其实没有变，但听的人他变了，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可能现在经历过了，所以会突然听懂某一句歌词。不是以前的歌曲不好听，而是以前的我们还听不懂，所以有些歌不是变了，而是我们终于听得懂歌了。所以下次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注意看看你现在听的歌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但其实不仅限于这首歌，你也可以再重新听听看你以前熟悉的歌曲，因为有时候重新认识一首歌其实也是重新认识过去的自己。这里是歌曲的背后，我是 DJ 酱，我们下次见。

0: 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人需要多少时间和遇到多少事，才能够云淡风轻说着自己过去的伤痛，像在说他人的故事。
2: 我们一直在人生的道路做选择，学会与人事物相遇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断舍离。
3: 在未来某个时刻，忽然停下脚步，回顾过往，开始拾起或放下部分的拼图，学会和自己如好如初。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三十而已。
1: 随着生活形态的转变与社群媒体

0: 忆的发展。我们保存回忆的方式不再仅限于单一形式，从最初的绘画、拍照与手写笔记，渐渐延伸到线上社群、云端备份与聊天记录。那些实体的痕迹或许可以透过销毁与删除键被清除，但属于我们之间的回忆又该安放在何处？与其一昧地消磨、抹去曾经的过往，不如试着理解，删除容易，遗忘却不简单。或许我们真正要学会的，不是告别过去，而是与之共存，在记忆之中慢慢走向更好的自己。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面对30岁以前的自己，你会选择删除还是拾起？欢迎收听今天的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今天是三十而已的第三季，就不知不觉也做到了第三季，也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陪伴。那今天的第一集的话呢，每一季 Lucy 在第一集通常都会是邀请 Lucy 很喜欢的作家。那像之前的话呢，是邀请爱情领域的作家 Misa。 那这一次的话呢，因为刚好在书展上面有看到一本新书，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他叫林思琪作家。那等一下也会跟大家细谈一下思琪作家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经验分享。那他这本书的名字叫《删掉容易，忘掉很难》，就还蛮符合我们节目的名称“三十而已”，一样是在讲选择。那人生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选择。那现在随着数位化的发展，也会有所谓的删除键。或许按下删除键很容易，但是真正要放下心里的执念或者是那些回忆却是很困难的。所以今天就会是跟思琪作家去讨论一下他在写作方面以及他的粉丝私友们所投稿的一些内容带给他的一些人生体悟以及大家的回馈。那讲到这边，我们当然就是要先请我们的思琪作家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2: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思琪。那我以前是军人，那现在退伍之后从事写作的行业。那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呢，我是接收读者的投稿，那我称呼读者叫做思友，那就是思琪的朋友。那很欢迎今天能够参加这样子的一个对我来说蛮有意义的一个节目。
1: 因为之前像我也是透过演算法的部分知道思琪，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也有蛮多的朋友们有在追踪一些短篇作家的贴文，那透过演算法之前就有看过思琪发的一些文章，那就会觉得说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闪光点跟故事，但是我们往往都会因为生活步调的快速而去忽略掉那些可能生活中的碎片，而思琪有点在像在过程当中扮演着帮大家把那些记忆碎片拼凑起来变成一个新的故事，或者是还原这一篇故事，让更多的人可以有更多的共鸣跟回响。
2: 我在写这个过程里面也算是误打误撞，一开始我也没有期望到我会接收到投稿的部分。那时候刚开始也只是因为退伍，那因为退伍的过程遭遇到一些阻碍，所以我就在社群平台上面留下了一些关于我自己心情的记录。没想到因为演算法，所以我的文字被许许多多的人看见。那之后呢，因为写着自己的故事总有写完的一天，那我与太太有过一次深谈，太太就跟我讲说可以写写别人的故事，所以才开启了我写投稿故事这样子的一个契机。
1: 而且刚刚您有提到，就是其实您是从军官退伍下来，那您其实在从事海军也高达了10年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海军会有需要跟家人就是进行短暂的告别，然后跟离别的时刻，或者是见证到其他人的生离死别。而且您在书中也有提到，就是人生其实也像是一个航行的旅程，就是我们会透过每一次不同的选择，为自己选出不一样的航道，走出自己的路。我们先来提一下，您还没有退伍之前，您在海上服役的这段经历，有没有带给您人生观有哪些的体悟？
2: 在海上的这个时间里面啊，因为我在海上大概将近6年的时间，第一次遇到的这个别离呢，是我的外祖父，就是外公，外公外婆呢，就是带我长大。那长大的过程里面，因为我与他们自然而然就是感情上面会更加的亲密。在大学毕业投入职场，就是军官的这个职场之后呢，大概第2年的时候，我的外公就过世了。他那时候其实对于死亡，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至亲的离别。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在船上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就直接请假就回了家。那详细的这个情绪呢，其实时隔那么多年，我还是很清楚的记忆到那时候的不愉快。那不过呢，令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奶奶，也就是外婆。那我外婆呢，是隔着我外公大概过1年后她离世。那我外婆她离开的时候，我只知道她住加护病房，所以我请假我回家。但是在我回家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的外婆她离开了，所以我到那个病房的时候呢，她的身体还有体温。那在接触到她身体的温度的时候，我就发现她的手越来越冰了。那个也是我对于亲人的离开有了第二次的感触。不过我会退伍啊，最主要还是因为我的父亲的离开。所以总共我在军旅生涯里面经历过3次的别离，就是与父亲的别离。这个心情觉得是复杂的，因为我3次的别离呢，我都没有参与到那个所谓的最后一面。其实我父亲他离开之前，我做了很多准备。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其实你会大概会知道那个时间的节点，也就是他生命的征候越来越不乐观。那那个时候我也请了假哦，结果我在回家的路上呢，他就离开了。所以我就认为说，有些事情我们没办法去做出改变，因为人生当中注定还是会伴随着遗憾，只是做了这么多努力，遗憾还是产生的。那我回过头来，我望着我3个孩子，那我就会产生一个心里面的想法，就是说即便他们小的时候，孩子们可能需要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军人大家也知道，我刚刚有讲过，就是6年的时间我在海上，我工作10年，所以等于4年的时间在陆地。那孩子们他们都还小，其实孩子们是需要家人的陪伴。那孩子需要我的时候，父亲缺席了。那等到他们长大，那我也结束了军旅的生涯，退伍了，我回到了家，那孩子可能已经不需要我了，但是我回家，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军旅生涯的这个心境的转变呢，我觉得大概就是来自于亲人的别离的这个部分。
1: 确实有蛮多人可能在人生的重大规划上面会突然有一个转弯，很多因素也都是来自于家人，因为有些人都会说，其实家人不管怎么样是自己的后盾，然后也是自己心里最柔软的那一块。其实在知道思琪作家刚刚的那一段故事，其实有想到之前有一部戏，就是三立有一部戏叫《军官情人》，也是在演着一个陆军的爸爸，然后因为孩子的关系，所以他最后选择在他军旅生涯最辉煌的时候选择退伍回归家庭。
2: 对，因为我那时候要退伍的时候会遭遇到不愉快，也是我在职场上面工作的时候经历的这个职位相对而言也都比较的重要，所以长官们就会有一定程度上面的期许。那在退伍的这个路上呢，不免的还是会遭受到所谓 情绪的勒索。那因为他告诉我的是说，就是大家都对我很有期待，但我心里面真实的感受是，我觉得家人的期待比长官的期待更加的重要。那所以这也是人生上面的一个选择，因为他们也是站在他们的立场去看待对于我的退伍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所以我认为他没有对错之分，只是我心里面认为更重要的选择。我这个人的个性是比较偏向我决定好我就是要做，最终人生的选择还是来自于你个人本身。就像我接收到许许多多的私友他投稿的故事的时候，有些人他不免俗问，他会希望寻求你的意见或者是建议，但是我很多时候我都是这样子回复他们。那这边也跟大家做分享，我都会说这个世界已经不缺方法了，那你来找我之前呢，你一定也看过了其他的方法，你心中也有你所属意的那一个方向，那你来找我问我建议的话，你也只是期望我去认同你做出来的这样子的选择。那我更希望的是你自己应该要有你自己的选择，然后呢去执行，不是寻求其他人的认同。所以我在做我退伍的这个抉择的时候呢，我心中已经有定见了。那我告诉我的亲人跟家人的时候，我也只是告知他们而已。就好像我跟我老婆讲，我还记得那一天是晚上吧，刚加班完，然后就跟我老婆讲说我要退伍了，那我已经决定好了。那我太太就说好啊，他说欢迎回家这样子。
1: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听完，就是其实可以感觉到志勤他是一个以家庭为主要考量，然后同时也是在跟大家说，其实有时候人生的选择是自己做的，那别人给的其实都只是个建议跟参考。我还蛮喜欢刚刚思琪讲一句话，就是其实你自己心中都有一定的答案了，只是你需要有人去认可，需要有人觉得说你说的对，你可以这样子做。但其实人生的选择题往往都是你要自己去填卷，也不会有人跟你说标准答案是什么。所以待会的三十交叉路就是要跟大家接着去分享思琪在创作上面的一些故事的一些篇章，然后再进而去带到思琪自己个人本身的分享。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三十交岔路。
1: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三十交岔路。刚刚思琪有提到他自己的个人经历以及心路历程，那其实刚刚也可以发现，重点都是着重在家庭中心作为环绕，所以我们前面也是要跟大家分享最贴近自己的就是家庭。可能对大多数的人来说，家是一个可以休息的避风港，但可能有些人来说，反而家是一个造成人生风暴的来源。可能至于 Lucy 来说， Lucy 可能是前期的生活当中比较属于是后者，就是家里可能是带来一些风暴的来源。那不管是家人的严格要求，或者是童年时期可能大家都会有碰到说，可能大人之间有许诺一些诺言，可是最后却食言的一些经历，那这些其实不管好坏都会慢慢的去影响一个人的性格，还有如果你之后有下一代，也会影响到你自己教育小孩的一个方法。那因为您现在自己本身有家庭跟孩子，那我想问一下，您在写就是家庭这一类的故事的时候，有没有哪一篇是比较贴近你自己的个人的经验谈呢？
2: 其实我觉得在创作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我接收投稿的故事，那因为毕竟它是我自己的作品，所以我会灌注自己的可能经验或者是共鸣在里面。对于家庭的这个故事的话，其实我书中有一篇是 父亲13秒的拥抱。我在我的父亲离世之前的前半年的元旦，就是2024年的1月1号，我回了老家一趟，因为我平常是没有跟父母亲居住的，他们在台中的老家，我居住地是在高雄。那天我回家，我就不知为何，我就很想要跟父亲拥抱。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我想要留下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我也保存了一张我跟父亲拥抱的照片。所以当我看到投稿的私友他告诉我这样子一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的心中是非常澎湃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会认为说我写作的这每一篇的故事多多少少也都会有我自己的感情的注入跟过往经历的注入。至于您刚刚说的，就是在童年的经验跟原生家庭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与你应该是大致雷同的。那其实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并不会到非常的富裕，那甚至是有负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当年在高中选择的时候，我才会选择读军校去减轻家里的负担。那我的原生家庭必须很诚实的说，不管好或不好，他们都会有。那我常常讲嘛，每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其实都带着他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过去去形塑现在，乃至于影响未来的这一个闭环里面，我会觉得家庭是人生当中第一个印象、最初的印象。其实我第一本书着重的是各个情绪的这个切角都有，但是它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就是关于过去。因为他写作的时间是去年的年中的时候，距离我退伍大概只过了半年，再多一点点的时间。那距离父亲离世大概过了一年，所以我那时候急于有一种我想要跟过去做放下的这样子一个动作。那不管是实质意义上面的放下，还是心理层面的放下，那就是因为我退伍嘛，那加上父亲离世，那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下所产生出来的一个作品。那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出版社他给我出版的书稿的时候，我自己看着看着我就流泪了。那我前言还没读完我就先哭了，我就觉得说是时候还是要有一个放下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虽然书名叫做删掉容易忘掉很难，但是我认为最终的还是要像回归到我的书里面所写到的，就是正因为删掉它是一个简单，但是忘记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跟那一段不管是放下或者是遗忘的过去达成一个形式上面或者是精神上面的和解。因为毕竟太阳每天都会从东边升起，你不管今天过得如何，世界还是会照常的运转，你的人生还是要继续的往前。所以我也是希望读者在阅读的过程里面感受到我想要传递这样子一个讯息。因为我的故事的最后一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样写，就是写说黎明之前必有黑暗，那在那个黎明到来之前，必然是会经历过一些你可能生活上面不如意的事情，或者是你有一些感到困扰、烦心或者遗憾的事情，但是呢，最终黎明还是会到来。
1: 每个人的生命就是都会有一些课题是需要克服，只是说有的人他的关卡是在家庭方面居多，就像刚刚四七有说他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爸爸的那13秒拥抱。其实至于我来说，我在看家庭片的时候其中有印象的就是最有印象的一篇也是在这一篇，因为我们家里面的状况是比较像是我们都不擅长开口去说爱家人爱谁这件事情，因为我们都觉得说这好像不需要特别提，因为好像就是一个很日常的事情。我觉得人都是要经历过生离死别才会发现说及时说爱这件事情是真的很重要的。像我自己的爸爸脾气很差，就是很糟糕，就是可能会一直骂三字经啊之类的，甚至在我爷爷可能罹癌的时候也在医院破口大骂，说你现在是怎样什么之类，就是你会想说都已经忍到这个阶段，为什么 家里的氛围还是可以这么糟糕的情况下，但却在真的爷爷的生命走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难得大家都会开口去说我爱你，或者是连我爷爷也会主动去跟我奶奶说宝贝，这样从来都没有听过的话，在真的面对到生命的薄弱的那一瞬间就都会显现出来。所以刚刚思琪在讲这一篇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有回想到自己当时看这一篇的感受，然后也是觉得或许可能大家就是原生家庭都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或者是缺憾的地方，可能他没办法真正被弥补，那可能在某一个瞬间可以达到和解。就像思琪写的这本书其实是希望大家可以跟过去的那个自己达到一个共存的一个概念。
2: 对，没错，因为我接收到读者投稿这一年多以来有许许多多生命的故事告诉我，其实在创作的初期的时候我的内心的压力非常的大啊，所以我也寻求过就是心理諮商这样子的一个管道。那在心理諮商的过程里面，諮商师他就告诉我，作者就是欧文亚龙，那他写的书呢就让我有一种蛮深刻的疗愈。他的作品呢就是关于生命的这种离开的时候的一种顿悟感，那他也不断的强调这样子的一个理念。那那时候我在阅读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说一个人的转变，因为其实人是不容易改变的，那他为什么会改变呢？他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来自于对生命的一种见悟，无论是生命的诞生或者是生命的离开。像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故事也是探讨相同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那一篇故事呢，主要呢是一个小女孩，她爸爸是船员，那她爸爸其实不常在家，所以导致她妈妈小的时候她妈妈也不常在家，因为爸爸不在她实在是太孤单了。那后来她家里面只剩一个奶奶，那个奶奶呢眼睛不好且不良于行，坐轮椅。那小时候十岁的她呢就与这个奶奶一起相处，那随着她年纪长大，她发现她不喜欢这个奶奶，她想要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后来这个奶奶因为又常常陪伴她，他们就逐渐的变成可能是忘年之交的这种朋友的关系。最终呢，好景不长，奶奶在半年后很平静的离开了。那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小孩而言，亲人的离世其实概念还非常的模糊，所以他在奶奶的葬礼上面呢，他就做了一件大人觉得不好的事情。那当年呢，他在可能学校流行折纸鹤，所以他就邀请了他的这些堂兄弟姐妹一起来折纸鹤。折着折着呢，小孩子的相处就是声音会越来越大声嘛。那最终呢，他的父亲就严厉的跟他讲说：“你现在奶奶离开，你开心了吗？你是不是很开心？”那对于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而言，他遭受到的这样子的冲击的时候，其实他内心产生的阴影它是巨大的。所以后来呢，他带着这样子的阴影成长了。他投稿给我的时候，这个私友呢，他其实年岁已经渐长了，年纪比我还要再长一点点，大概是将近40岁左右。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经历父亲这样子的一个对待之后，他没有办法去很诚实的去发泄或者是表达他自己的情绪，他就会觉得说表达情绪呢是一种错误的。那这是他对他造成的影响。那他给我的稿件里面呢，他最后留下这样子的话，他说他长大之后，他明白为什么他当年他父亲这么的生气。那因为他可能是他父亲是船员，所以他不常陪伴在自己的妈妈身边，然后回到家又面对着妈妈的离开，那这样子的一个悲愤的感觉，他无从做出情绪上面的一个出口，所以呢，只能选择对他的这个的女儿，也就是这位投稿者，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宣泄。 那我在故事的最后呢，其实我是留下这样子一段话，我说到啊，我说迟来的理解啊，最终还是会抵达，但是岁月的流转呢、啊，我们都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我。这个故事其实探讨到非常多生命的层面，也就是说，你可能情绪有一个到达一个极点的时候，需要一个出口、啊、但是这样的出口呢，十岁的女孩她是不会理解的。那当然，女孩当年可能站在她的视角，她做了大人没办法容忍的事情。但如果站在父亲的视角呢，父亲的视角又会觉得说，做出来这样子的事情，她没办法去缓释她当下的那个情绪。我有跟这个投稿者稍微私聊了一下，那他就跟我讲说，他其实跟父亲还是存在着一个很别扭的这样子一个关系。那好几次呢，他都尝试着要跟他的家人讲说，当年他的父亲曾经说过这样子的话，但是他的家人就会回复他说，你记忆可能模糊啦、啊，你可能开玩笑啊，我爸爸他怎么会讲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所经历到的记忆可能会。在戴上时间滤镜的同时呢，它可能会有一定程度上面的有一种伪造性。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当下感受到的那个情绪都是相对真实的。
1: 因为有很多的遗憾跟伤疤，其实可能就像思琪讲，有一些可能带着时间的滤镜，然后可能那个伤疤在，但它的存在的意义，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就是一个无法忘怀的痛，那有些人可能他在某一个时间可以自己慢慢消化跟释怀。
3: 那节目也来到了中场休息时间，待会进广告之后，我们回来会再继续谈论思琪作家在写作这方面的心路历程，以及他自己在家庭当中的一些故事分享。那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rina 胡勋武。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早晨清醒的那一瞬间代表一天的开始。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当你在面对无法抉择的岔路时，最终你会怎么走？山石交岔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山石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刚刚上半场我们有聊到思琪作家从海军转到作家的这个心路历程，以及他在写作相关的一些故事分享。那我们接下来也是先着重在家庭方面，再去做一些延伸的探讨。里面有一篇故事也是有提到，有一个父亲他是为了要救治伤患，所以错过女儿的毕业典礼，就也是两个角色之间的思考的观点不同。至于父亲来说，他有他的职责所在，对于女儿来说，那是他自己一生当中很重要的时刻，但是他认为该出席的人没有出席，然后留下了这一个遗憾在。如果您自己本身在回顾您的人生经历当中，你有经历过像是这种错过了然后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吗？
2: 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说出口的爱跟来不及说的再见。那来不及说的再见我刚刚已经有分享过了，那说不出口的爱呢，其实我在父亲他生命即将离世之前呢，我有蛮多次的跟他表达，就是我对他的这个爱意以及思念。不过大家也知道，就是华人的社会在这种关系上面总是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这种代际的问题。余下就是现在以我个人而言的话，当然就是把握与母亲相处的这个时光。因为如果客观来说的话，我的母亲她必然年岁比我还要年长嘛，客观而言她必然会早我一步离开大家。在相处上面呢，他我会常常说啊，就是人他是复杂的一个生命体，就是因为你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你会带有着情绪，那跟过去的叠加。那我不可讳言的是，就是原生家庭呢，其实带给我的不管是好与坏都是并存的，所以我与母亲之间的相处呢，其实也是别扭的这样子一个关系，一定程度上面的情绪勒索跟控制，它造成我心理上面的这种不适感啊，即便多年以后还是没办法完全的去做放下这个动作。但是我也知道，我也明白说当年他们也都是辛苦的，非常胼手知足啊，勉力的撑住这个家不要破碎。但有时候我在阅读其他的作品跟书籍的时候啊，我也有看到一些观点，就是说不见得没有离异的家庭的小孩会更幸福。相对而言，你如果有离异，但是也跟小孩讲说爸爸妈妈只是因为理念不合，或者是生活没有共识，那爸爸妈妈存在着一定程度上面的没办法跨越的鸿沟，那我们做出这样子的选择，其实小孩子也是多半都会认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就一直在思考说，真的小时候他们没有分开是比较幸福的吗？又或者是分开他们是不幸的？但是也是这样讲嘛，就是人生它是没有所谓的如果的，就是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因为你人生就是做了以后接受结果而已。现在啊，跟母亲相处的时候，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面的别扭。那这个别扭呢，我相信，终究会有改善的一天，只是不是现在。那未来是什么时候？也许值得期待。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的状态呢，就是蛮好的，就是说我离他蛮远的，那他偶尔或者是我偶尔啊，我们互相的见面然后陪伴这样子，就是我们互相心里面都知道当年存在了这样的一些疙瘩。那至于说是什么疙瘩呢？其实就是我觉得最多的还是来自于金钱，因为那时候我要大学毕业的时候，妈妈都说，就是钱给他管，那我就拿生活费。那 那这个生活费呢，其实对于我一开始大学毕业后四年才结婚，所以我26结婚，那大学毕业之后的那四年我都待在海上工作，那在海上相对而言他的加级是比较高的，所以累积财富的速度也比较快，但是在那四年的期间我每个月就是领取生活费，虽然不到微薄，但是就是没有到薪水的三分之一乃至于二分之一，大概只有四分之一。我原本想着的是我结婚的时候我妈妈把存折还给我，我会有一笔就是算是存款储蓄这样子。因为我妈妈就一直跟我讲说她帮我把这笔钱就是做保管，那以前我的父亲在结婚前也是这样给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阿嬷保管。那虽然我的阿嬷在我出生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所以我没办法去做求证，因为我妈妈都这样告诉我嘛，所以我就也姑且的相信。那结果我结婚当天我妈妈把存折给我的时候，那你猜那剩多少钱？
1: 我觉得可能不到一万欸。
2: 哦，大概2000。
1: 哦，那更少。
2: 对。那如果是客观来说的话，每一笔钱都存下来的话，就会将近有300-400万这样子。四年的收入呢，都不知道跑去哪了。但我也没有看到他们肉眼可见的，就是生活上面的改善。所以我到现在我也不太理解，这笔钱的用途究竟跑去哪边。但是啊，这样子的感受其实对于我此时此刻的我来说是相对而言比较不舒服。当然也可以把它定义成说我奉养我的父母，感谢他们这几年的辛劳，但是人生就是不是这么的纯粹嘛，就是爱里面还掺杂着恨嘛，然后恨里面又包裹着爱嘛，就是我前几天写过的一篇故事也是这样子。在看待这样子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是相对而言不愉快的，但是呢我认为啊它总是会有一个和解的时刻，但是不是现在。
1: 我其实一直以来都不觉得说离异这件事情一定对家里的状况是不好的，因为像我自己的状况就是父母亲其实很早婚，就是我妈甚至是19岁的时候就生下我，然后我爸刚好结婚的年龄是跟你一样，就是26岁，但他们的状况就是他们早婚然后一直吵架，所以我小时候其实是给爷爷奶奶带大。但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社会上抱持着对家庭的一个既定印象，就可能觉得说要有爸爸妈妈在的家庭才是健康的家庭，所以其实以前的状况就是会遭受到是可能例如隔代教养，可能就会被人家贴标签啊，就是说哦你就是爸妈没人要的孩子之类的，或者是像离婚的过程当中，我跟我妹最常碰到会要选边站这件事，然后或者是父亲莫名其妙的责骂，虽然说可能现在跟他相处看起来还好，可是你就会发现那个疙瘩其实一直都在，就是可能我跟他的关系可能不是基于金钱上面问题，而是存在着小时候需要渴望爱的时候没有得到爱，然后长大之后或许对我来说现在也不是一个和解的时机。可是好像很多人都会讲父母没有隔夜仇，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亲人留下的一些创伤往往才是最难愈合的。
2: 标签并不存在着好坏的，就是说我们看待任何事物都是这样嘛，就是你要定义它是好的它就是好的。那我觉得对于定义来说这个定义最重要，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要以现在的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原生家庭没什么不好的，但是它有它辛苦的一面，就对于我来说产生负面的那一面。但是你如果要归结成真的到非常不好嘛，那你也没办法去探究他为什么会那么不好，因为毕竟我小时候也是吃他们给的饭，然后他们给的，对，所以很难，你很难去做这种爱的割舍，你只能去
1: 很难计量。
2: 对，就是疗用一生来疗愈他，
1: 真的。
2: 那如果你当下现在问我说有没有什么遗憾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我最终的遗憾呢，可能还是跟父亲相处的时间不够长。那因为我写这本书呢，最主要的也是要完成我一个未尽的梦想，就是说小的时候啊，爸爸是公务人员嘛，所以他很常读书，他很喜欢阅读。那我的记忆里面就是家里面有书柜，他会坐在书桌前面读书，那他会在书里面写下关于这本书他自己的想法以及注解。那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很想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给父亲看。当他离开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感受到非常的遗憾。那不过关于遗憾呢，还是可以再多讲一个桥段，就是说，因为我买房子以后，我买的房子是中古屋，那中古屋呢是需要装潢的。那我在买房子的时候呢，我父亲还健在。那我买了房子开始装潢之后，父亲他生病，那我就跟这个装潢公司说，我希望他可以在多少天内，就是一个合理的范围期内完工。那最终呢他也是如正常的这个工期，也没有拖延到工期完工了。不过他完工的时候，就在他完工的前一周我父亲他因为化疗，所以可能血液浓度变高，造成身体的血压改变，总之他失明了，他看不到了。所以当最后呢，我就跟我父亲讲说，那爸爸，我的家就是完工了，也装潢好了。他就只能听我这样讲，但是他没办法看到就是完工的那个样貌。对，这大概也是我关于家庭的小小的遗憾。不过我现在可以这么的平静把它讲出来，一定某种程度上面已经达到就是一个翻篇的这样子一个动作，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伤口它存在，但是它结痂了，它结痂以后呢，我们路过它，就是说，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伤口，哦，它曾经因为什么样受过的伤，但是我现在看到它，我心里面很平静。对，大概也是我想要在我的这个人生里面不断的去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事，因为不可避免的是，一定会遭受到遗憾啊，或者是伤害。但是我们在经历这些的过程，我们把它经历完了，它结痂了，那我们最终呢，我们在看到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会有起伏。那我认为这是我自己想要追求的一种心里面的想法。
1: 当可以很平淡的将过往的事情说出来，情绪没有波动，其实也算是另类的代表，你已经度过了当时所谓的伤痛期。像我自己的毕业典礼也算是家庭之间的和解大戏，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子。因为有些时候家庭往往如果有破碎的情况，其实最直接受到伤害的不是只有父母亲本身，也有可能是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在还没有经历过许多的事情的历练，其实他的感受是很直接的，而且也是没办法透过自己去独自做消化的一个动作。我也是在许多年之后，就大学期间的毕业典礼，然后原本没有抱着任何期待说可能自己的父母亲会在同一个时间出现，但就是他们出现的同时呢，也算是另类的跟自己达成一个和解。以前可能都很期待着说家人可以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但是回头一看，就是实际上你只有一个人。等到你毕业典礼结束之后，可能家人才会出现说，哦，来载你回去，但是你希望他参加的是那个过程。那人生其实也不是除了像毕业典礼是一个例子，那有些人可能是在生病的时候碰过这样的经验，那有些人可能是在某个情感挫折之后跟自己达成了和解。那不管如何，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方式。
2: 对，但我看过那么多故事啊，就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就是属于你的花期啊终究会来的，在这个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啊，必然就是会让你得到满足的那一个时刻的。对，因为我看了许多片的故事都是这样子啊，有一些是他经历过真的非常非常难堪或者是不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那他最终呢得到了非常好的这个结果。 那也是我在创作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幸福的这样主要的原因。但不管好的坏的，我都会看见。最终呢，因为他们来，他们都是要一个出口嘛，所以我在故事的时候呢，一边疗愈他，一边也是疗愈我自己，
1: 互相治愈的过程。
2: 对对对，我相信这个节目可以长长久久的，因为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面临到这样子一个抉择跟分水岭的人啊，不算少数啊。就是说，不管是年龄到的这个节点，他究竟他下一步该做什么，或者是他未来到底在哪里？通常人都是对于不确定性会存在着迷茫的，这是非常正常。就到现在的我，此时此刻的我来说，对于我的未来也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面的迷茫。居住地的部分的话，就要做思索，因为我住高雄嘛，那所以才没办法去露营。那因为我太太住北部，那我的老家在中部，那所以我毕竟还是要选择一个北部的居住地，相对于我现在的这一份职业来说会比较方便，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不管是通告啊，或者是节目啊，都是在北部进行。搬家的这个过程，就是我又要再经历一次搬家这样子。那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面不算到非常的富裕，那也有很多的负债，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常常在搬家，总共搬了好多次，大概四次吧。我光是小学就读了一间、两间、三间，光小学读了三间，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对搬家本能上面是一个抵触啊。但是为了不管是年迈的母亲，或者是老婆那边对于娘家的这个向往，所以必然还是要做取舍。那在这个取舍的时候呢，其实我内心上面是存有一定程度上面的挣扎。那我最终呢，还是决定把房子挂上去卖，因为对于我而言，虽然我刚刚讲的陪伴最久的是我自己，但是第二个陪伴最久的是我老婆啊，就是说我老婆要开心，我才会快乐，所以我才觉得说，哎呀，啊，搬家好了，搬家好了，这样子。
1: 了解，就每个人不同阶段要面对的事情其实不一样，而且也会随着周遭的人事物的改变，自己也会做一些行为上面的取舍啦。
2: 对啊，没错。
0: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十而已。今天这一集 Lucy 会分成上下两集，因为四期作家分享内容实在是太精彩了，光家庭篇的故事就有非常非常多值得跟大家分享的片段。然而家又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场域，所以 Lucy 今天单独这一集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四期作家在家庭方面的一些故事。那下周的第二集只是会跟大家分享到自我探索以及在爱情之类的情感描述。那别忘了继续锁定三十而已的播出。三十而已的播出管道是大士林地区调频 FM88.3 以及线上搜寻名传之声线上收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在每周二的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的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在每周日的晚上8点的时候，也会同步在 Podcast 平台上架音档，也欢迎大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三十而已。我是主持人 Lucy，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3: 每个人的人生中，无论在哪个年龄、哪个阶段、哪个面向，都会遇到理想还是现实这道选择题。当我们勇敢追求理想，却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在经历过迷惘与成长之后，我们是否仍然坚持最初的梦，还是选择接受现实，又或者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梦醒时分，陪你在理想与现实的拉扯中，找到属于你的答案。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梦醒时分，我
3: 我是主持人 Peggy。 没错，今天的第一集主题呢，我们要来聊的是为什么梦想总是让我们觉得很美很迷人呢？大家有没有曾经在某个时刻脑海中突然浮现这个想法过？不管你现在有没有答案都没关系，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小单元，慢慢足迹。欢迎来到慢慢足迹这个小单元。首先来聊聊我自己对为什么梦想总是让我们觉得很美很迷人的想法。对我来说，梦想是真的很美，因为它代表着我一直想成为的那个自己。正因为够喜欢也够热爱，所以我觉得它很值得我去努力去尝试，即便过程中会很辛苦。而且如果真的能实现梦想，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肯定。那可能对听众朋友来说，你的答案不一定跟我一样，所以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他们对这个主题的想法和观点，看看你们的答案是否相似。首先，我身边的朋友大多数的想法都是他们觉得梦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能带来前进的动力，甚至让人变得更好。像小陈同学就提到，就算最后真的没有实现梦想，在追逐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已经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梦想的价值好像不是只有结果，而是它带来的动力，有让我们变得更好的过程。正因为这样，所以梦想才会让人值得去相信，值得去努力。不过也有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观点，我的好朋友阿山说，对他来讲，梦想不一定是美，而是一种安心。因为当一个人没有方向的时候，梦想就像一个指引，让你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也因此多了一份踏实感。我听完之后才想到，诶，对耶，梦想好像不一定要很华丽很发光，其实它也可以很简单，在成长迷惘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方向，为我们带来一点点确定踏实与安心的感觉。当然也有人把梦想看得更贴近现实一点，像我姑姑就说，她认为梦想之所以美，就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梦。那在梦想中，我们也不会选择让自己受苦的，所以就算最后没有实现，也可以安慰自己说，因为梦想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很大很美的梦啊。另外我的朋友秀就说，梦想之所以美，是因为它往往带有难以实现的距离，才会让人特别的向往，以及我们想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一个期待。我自己听完之后觉得啊，蛮有道理的耶，因为这两位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呼应的，就是都在讲说啊，梦想不一定会实现啊，才显得它的美。最后我再分享一个我的好朋友邱小玉的想法，梦想对她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美，就像那首
4: 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为什么爱会
3: 好。讲回来，因为他觉得如果太沉浸梦想中，可能会忽略现实，甚至可能要付出不小的代价，所以对他来说，比起一味的追梦，他更在意的是每一步所承担的后果是不是他自己可以负荷的。综合今天所有人的分享，从动力、期待、距离感到现实与风险，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梦想的美有各种面貌，甚至不一定是美或迷人，也可能是一种指引的存在。但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每种看法其实都有它的道理，主要就是看你怎么想的。好的，那再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第二个小单元咯，一首歌的时间。

0: 好，那刚刚的音乐作品是一千个太阳，这首歌呢是一个学生歌手团体叫四个朋友所一起唱的。那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四个朋友顾名思义就是有四个人嘛，那分别是林正、郑雨林、刘嘉明、蓝心。那最刚开始呢，他们是参与了风筝2012高中原创毕业歌合集，想必大家都不陌生这首歌。那后面因为这四个人受到听众较多的关注，于是在2013年的6月推出首张专辑《四个朋友》。那他们的歌曲曲风就是都偏向校园啊、青春的流行歌曲。那为什么要分享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不止歌曲旋律，连歌词里都充满了追梦的热血，鼓励我们大胆地往梦想迈进，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也不要被犹豫或是环境限制了自己往梦想迈进的机会。也是这首歌让我有梦想很闪亮和热血的画面。好，那差不多也接近尾声咯，不知道听众们，你们今天听完后心中有没有对为什么梦想总是让我们觉得很美很迷人有不同的想法，或是我的答案跟谁很像，都欢迎到 IG 留言跟我说哦。我的 IG 名称就叫 Peggy P-E-G-G-Y， 然后头贴是拿着摄影机的照片。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 FM 88.3 再相见咯，梦醒时分跟着 DJ Peggy 一起找到属于你的答案，拜拜。
1: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2: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1: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今天要介绍的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也是苏打绿。
1: 九点整。
2: 哎呀，我的手机啊！
3: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2: 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3: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4: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大家好，我是 Max，
1: 我是吕植宇。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1: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在读书的时候听民传之声，在烦恼的时候听民传之声，在无聊的时候听民传之声，民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一个日子。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0: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1: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

要介绍的是王力宏的《改变自己》，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由他作词作曲。他希望借由这首歌告诉大家，不要害怕改变，要勇于改变自己。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力宏。

天要介绍的是蔡依林的《倒带》歌曲，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歌词表达了一段感情走到结尾却又不舍离开的心情，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国民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蔡依林的《倒带》。

바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을 닿기를 눈물 속에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음에 닿기를

아무같이 아쉬운 많은 노래가 하늘에 닿기를 당신 향해 밤새운 내 기도가 마-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天要介绍的是孙燕姿的《听友哦》，歌曲收录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孙燕姿》中，由台湾民谣《听友哦》进行改编。歌词表达在经历过社会的各种艰辛后，更怀念小时候的单纯美好，是一首给人前进动力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孙燕姿的《听友哦》。

0: 下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FM 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们是理想混蛋。
2: 名传金曲，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洪佩瑜。

0: 啊，你是上什么啊？
1: 我考上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0: 啊，你讲啥？我一系不？
1: 还有阿嬷，在明传广电想学什么就学什么，搭配上专业的器材以及许多实作的机会，这样离我的梦想就越来越近了。到时候你想吃什么，我都买给你。
0: 哎呀，乖孙啊，好啊！
2: 明传广电，你最好的选择。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0: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0: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4: 你一定会喜欢。

0: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0: 什么节目？
2: 美食、
0: 景点、
3: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5: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苗栗县。苗栗县是一个有着多元景点的县市，除了五月的桐花季以外，还有台湾人熟悉的飞牛牧场、观光工厂和博物馆可以参观。其中一个很特别的景点是大埔内弹珠汽水观光工厂，这里以弹珠汽水为主题，提供 DIY 弹珠汽水和许多相关活动。三义乡著名的还有木雕工艺，也有全台唯一一座以木雕为主题的国立博物馆，可以深入了解木雕的起源和发展，也展示很多精美的木雕作品。如果肚子饿的话，可以去南庄老街走走，这里的特色伴手礼是桂花酿，也可以体验到很多客家文化和料理。如果是冬天来到苗栗，也可以去大湖采草莓和品尝草莓制成的料理，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参与的活动。这样听下来，苗栗是不是一个不管什么年龄层都很适合来旅游的县市呢？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采选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啊，我们是恐龙的十一。
1: The Dinosaur Skin。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安普。安普出生在1981年，现今42岁。2006年以一名张悬出道，发出首张专辑 My Life Will， 并在第18届金曲奖中入围了4个奖项。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宝贝》也在当时广受人们传唱。2015年开始了闭关休息，并在3年后改为使用本名安普，在小巨蛋举办了演唱会《恋云》作为回归后的首场演出，当中翻唱了22首安普认为该被时代记住的作品，并以现场录音的方式收录成专辑，名称《安普恋云原声带》。2022年首次以安普名义发行创作专辑《9522》，这张专辑收录了安普1995年开始13到17岁期间所创作的作品。该张专辑在第34届金曲奖中荣获了2个奖项。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晨一点咯，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捕风捉影。
5: 成语解释：
4: 比喻所做的事或所说的话毫无根据，凭空揣测。
5: 成语造句：
4: 做事情时要端正确实，千万不要捕风捉影，毫无根据就乱下定论。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的，我猜着，看着逐渐腐朽的音乐盒，那是你送给我的，所以我还在这等着。

0: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唉，你怎么了？
6: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6: 什么节目？
3: 美食、
6: 景点、
7: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8: 县市小教室。
9: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南投县。南投县是全台唯一一座不靠海的城市，虽然少了海岸风光，南投县还是有许多特色的景点。除了最有名的日月潭、清境农场和九族文化村之外，水里乡的车城老街也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这里留下过去身为伐木重镇的车城建造的日式木造建筑，老街的附近也有车站、木业展示馆等等的景点，很适合花一个下午去走走逛逛。提到南投的美食，埔里恒吉宫旁边的庙口冰果室是一间在地人也会去观光的小店，古早味的刨冰是炎炎夏日的必吃点心之一。距离日月潭车程大概5分钟的顺口味大肠面线，也是鱼池乡在地人气早餐之一。虽然选择没有很多，但是面线的味道单纯又清爽，口感也不会过于软烂，是很值得品尝的特色美食。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啊，
1: 舞步有如 Michael Jackson， 出拳有如拳王泰森
0: ，One Two One Two，
1: Curry 的三分球指导教练，奥巴马蜜雪儿的御用造型师，
0: 我的奥巴马，
1: 让我们欢迎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多金，
0: 耶耶耶，谢谢大家。

0: 现在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
0: 当然。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我很忙》专辑中。周杰伦当时看到有许多忧郁症的患者，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曲，希望能把开心、阳光的正能量传达给大众。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
1: 预备备，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3: 去明传广电啊！在明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3: 想学传播，就来
4: 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5: 和你一起的时候，总觉得特别安心。其实没有，
6: 就爱听明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是洪安妮。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一箭双雕。
5: 成语解释：
4: 一支箭射中两只鸟，形容一个举动便可达到双倍效果。
5: 成语范例：
4: 收听名传之声的成语小教室，不仅能增加知识，学会更多成语，还能将成语运用到生活中，真是一箭双雕。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张宇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그랬을까? 왜 그랬을까? 사랑 이기지 말라 그래.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点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嗨，大家好，我是叮当，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明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哇，是八八山的线上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八八山。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

0: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4: 神灯，
3: 神灯，
4: 神灯。
5: 哇！哈哈哈哈哈！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啦啦啦啦啦，请
4: 你告诉我。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5: 介绍的歌手是彭佳慧。

哎。

0: 现在是凌晨五点。啊啊啊！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1: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是来自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坏了，我要听 FM 88.3民传之声，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6: 民传金曲，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逃跑计划。

0: 我在看名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0: 对啊，在名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0: 快上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2: 台客有比如，
3: 我是台客剧场林冠廷，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2: 名传金曲，
4: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李荣浩。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音乐、资讯、多元化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2: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哎、欸，你在笑什么？
1: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欸。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2: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该准备上班上课喽，不要再赖床了。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2: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The Crane。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欸。
2: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明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就爱听平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南希肯恩。
1: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Howzy。

0: 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天要介绍的是郭靖的《下一个天亮》，歌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郭靖用忧伤的歌声诠释情侣吵架后仍不愿失去彼此，期盼找回相爱的初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郭靖的《下一个天亮》。